0: 精彩的一天。
1: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2: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有，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条人生之道，除咗叹啖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赢咗天下无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主持人曹阳。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日前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咁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制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在空间布局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能源和经济总量和结构，全国和区域、国内和国际，推动非化石能源供应形成五大增长板块，巩固优化化石能源生产基地，加强能源开发与用能产业布局协同，统筹优化能源骨干通道布局，不断拓展多元化进口通道。规划提出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构建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那什么是新型能源体系呢？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重点需要做好哪些工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志军介绍话：
1: 新型能源体系，简单的说，就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化石能源为兜底，安全高效、清洁低碳、智慧多元的现代化能源体系。为此，在未来，我们要着重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夯实传统能源压舱石的作用，强化能源储备与应急能力建设，坚持煤炭的高效利用。有粗放向精细的战略转变，下决心淘汰落后的产品，先进的产能有序释放。十五五期间，煤炭在一次能源供给中大约需要再降5%，也就是每年降低1%。与此同时，全面普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先进技术，持续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节能降碳的改造，大力推广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二氧化碳去油技术，打通技术应用和产业落地通道，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在非常规、深海、深层三大领域持续发力，提升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石油产量在多年要保持在2亿吨以上，这是我们的红线。天然气到2030年要达到2800到3000亿立方米，进一步的降低对外依存度。现在我们的天然气的储存能力啊，地下储气库加上 LNG 的储气罐，我们也达到了500亿以上，大概占我们天然气销售额的10%以上，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平均水平，可以说对天然气的稳定供应起到了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作用。那我们下一步还需要持续的加强，一方面是地面建设 LNG 的储气罐，另一方面加大地下储气库的建设。而地下储气库最容易的、代价最小的就是岩岩的容墙，比如说在江苏的金坛，我们就在建设这样的容墙，这一块下一步应该加强。第二方面，构建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体系，持续大规模的建设风电光伏基地，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必须让储能真正参与电力市场，让企业有动力去建设和利用储能，大力发展分布式能源，开发智能围网平台，发展气电调峰，借助配套储能设施、调峰措施，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主体能源的跨越。我们要构建多能融合的发展格局，大力推进煤、风、光、清除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和新型清洁能源的深度耦合协同发力，

0: 利用我们宝贵的清洁能源，使我们的国家的总体效益有一个系统性的提升。未来的电力系统的理想途径应该是风光领跑在前，储能气电接力于争，煤电核电脱敌于后，这样一种系统的格局，三种力量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共同编织起一张绿色坚韧高效的能源互联网。
1: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仲提出要加大油气增储上产的力度，咁随住常规油气勘探难度加大，产量递减，非常规油气已成为稳油增气的主要来源。咁喺非常规油气领域，我国又取得咗边啲标志性突破呢？金志军介绍。
0: 十几年来，能源供给侧革命啊，多元供应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供应体系，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安全的基石。在传统能源方面，我们坚持立足国内多元发展的方针。2025年，全国能源生产总量约51.3亿吨标煤，我国煤炭产量长期保持在35亿吨标煤的合理水平，占一次能源生产的67.5%，是我们能源的基本盘。全国发电量呢，突破了10.5万亿千瓦时，占全球发电量的1/3，这相当于美国、欧盟、俄罗斯、印度发电量的总和。近年来啊，油气勘探开发的力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油的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2亿吨以上。2025年呢，原油产量2.16亿吨，全球第五。天然气产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连续8年，我们总产天然气超过100亿立方米，2025年产气2600亿立方米，是2013年的2倍，是全球第四大产气国。这10年来，我们向海洋要油气。中国海洋新增探明储量28.36亿吨，天然气0.83万亿立方米，接近过去30年探明储量的总和。我们向深层要油气，在塔里木四川盆地8000到1万米的深度开发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深度已经超过了1万米。我们向煤层要天然气，1000米以内的浅层煤层气产量超过了130亿立方米。大于1000米深的深层煤层气前景更加广阔，具有10万亿级的资源量，年产量可达500亿方。我们向页岩要油气，近年来我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了从5到9的重大突破。2025年产页岩油850万吨，累计探明地质储量超过10亿吨。2025年我们页岩气的产量达到了270亿立方米，约占天然气总产量的10%，是继美国、加拿大之后全球第三大产气国。2030年，中国页岩油的产量有望达到1500万吨。除此之外，我们还发展了煤制油和煤制气，它是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关键所在。把过去我们煤的直接燃烧，现在变成有一个化学作用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把煤的长链变成煤制油和煤制气的短链，它就可以少排放二氧化碳。2025年，全国煤制油产量达到了940万吨，建成投产了全球单期产量最大的20亿方煤制气项目。这个项目是位于新疆的伊犁盆地。2025年，煤制天然气达到了80亿立方米，这一产量占了全球的60%。
1: 按照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要求，如果要在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转型的主力军。咁，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领域有边啲重要突破？技术攻关如何使一啲不具备性价比的新型能源成为能源供给的增量呢？金志军介绍话：
0: 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的能源结构更加优化。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天更蓝了，空气更加清新了。我国已基本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这些年来，我们的风能、太阳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风电装机6.4亿千瓦，连续15年全球第一；太阳能发电12亿千瓦。连续10年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风电装备产能均占全球的60%以上，光伏电池转换效率连破世界纪录，成本10年下降90%。以海上风电为例，我国2007年

0: 从零开始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江苏广东两个千万千瓦级，福建山东浙江500万千瓦级的海上风电基地，装机总量都占全球的半壁江山，实现了从近海滩海到远海的战略布局。风机的单机容量已经达到26兆瓦，迭代速度也是全球第一。近十年我国地热的直接利用也是稳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的标杆产业。接着到2025年底，全国地热供暖制冷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5万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可替代4835万吨标煤。中国东部地区是我们供热的主体，比如说雄县，这个水温呢可以达到100度以上，利用它这个温度把热水抽上来，利用换热器把温度吸收下来，然后供我们冬天取暖用。那么我们浅层的地热呢，它的温度往往维持在20度左右，南方地区在夏天可以把这个水抽上来，直接让它来循环制冷。实际上地热未来更大的用处是干什么呢？是储能来用。我们团队在鄂尔多斯的机场就成功的进行了实践，我们把夏天用不了的太阳能转换成热能，储存在地下。我们打100米深的U型管，循环这个热水，使得整个机场的地下的温度提高。到了冬天，我们再注冷水下去以后，把这个热取出来，同样是循环利用，放热，冬天供暖。所以整个的地热未来的储能将是更大的应用空间。我国还发展了生物制冷，产业规模已稳居全球首位，正从发电为主向非电综合利用深度转型。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生物制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743万千瓦，年发电量2247亿千瓦时。生物制冷啊，具体的讲就是我们麦田里的麦秆、玉米秆等等吧，还包括树木草等可以把它转换成能源的，我们把它叫做生物制冷。那么这种生物制产生的航煤被国际上认定为清洁能源，地沟油来制航煤，这是最现实也是最容易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油了嘛，但是它总体的量还是有限的。那么现在有一种技术就是利用藻类来制航煤，或者说是制液体原料，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目前技术路线也是通的，也是清洁的，现在也是个成本问题，成本目前不能够完全核算，未来靠技术进步，也许有一天能够做到融亏平衡点。另外我国潮汐能技术已经成熟，也进入了商业运营阶段。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潮汐能可开发的装机容量已经达到了2179万千瓦，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等沿海。浙江的嘉夏潮汐发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潮汐电站，装机容量4100千瓦，规模呢占世界的第四位。在重大工程方面，白河滩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这是世界上单体水电站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除此之外，我国核电产业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截止到2025年，中国大陆商运核电机组已经达到了61台，在建机组36台，总装机容量超过1.25亿千瓦，装机规模也是全球第一，在运机组保持了稳定运行。2025年的核电发电量占不足5%，但是作为清洁能源的集核电源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1: 新型能源体系“十五五”规划中指出，要打造重要能源产品骨干流通走廊。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达高压工程线路总长度超6.2万公里。唔单止系连通东西、中贯南北嘅大通道，区域间嘅连接线亦都喺度加速积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喺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此外，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而且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如何增强我国能源供给的韧性呢？金志军介绍。
0: 大家知道我们的用能、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而供能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为了让能源像人体中的血液一样

0: 流向各个地方，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油气进口的大通道，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大动脉四通八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油气方面，全国常输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19万公里，形成了全国一张网的格局。西气东输管道累计供气1万亿立方米，回济全国4亿多人口，拓展了油气运输通道，形成了中俄、中亚、中缅多条输油管线。过去86家海峡，可以说90%的原油和天然气都是经过这条海道来的。2023年，它的占量还占87%。由于陆上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打通，我们到2025年猛降到60%多，未来这个比例还要降低，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原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安全性。在这方面呀，中俄原油管道是一个范例。中俄原油管道一线2009年开工，2010年9月份竣工，次年的1月正式输油，年输油量达到1500万吨。2016年在这个一线的基础上，二线开工建设，2018年1月正式投用，总输油能力翻了一倍，达到3000万吨。目前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已经通气，满负荷运行，年输气量达到388亿，这个是值得我们唏嘘的。啊，我们一定要建立多国家、多通道、多来源的供应体系。相信随着我们清洁能源的发展，未来对原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也将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真正的走出来一条能源能够独立的、自主可控的路。在电力方面，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特高压输电网络，总里程超过5万公里，西电东送输电能力超过3亿千瓦。值得一提的是，青海、河南800千伏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安全平稳运行5年，这是全球第一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而建的特高压通道。这一特高压输电让青海风光真正转化为中原灯火，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就整体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平衡全球能源秩序、推动全球公众能源转型的核心力量，全球能源博弈中话语权逐渐加重，正在实现从能源被动消费大国向智力主导国的战略转变。新能源呀，与高端电力领域是中国核心话语权所在，主导全球新能源产能供给与成本的定价。在特高压输电领域，中国掌控着绝大多数国际的标准，技术与设备的出口覆盖多国，主导跨境能源互联网体系的建设。在全球能源治理层面，中国深度参与了国际能源核心机构的核心事务，积极引领全球碳中和能源绿色转型的议程，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能源话语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提出，推动核电规模化建设，积极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研发示范同推广应用，当措并举降低小型堆成本，加强核能综合利用同商业模式创新。到2030年，核电装机约1.1亿千瓦。近日，中国广核集团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核电在运装机规模达6614万千瓦，同比增长8.6%。上半年，全国核电净新增装机362万千瓦，现役机组发电出力持续稳步提升。上半年全国核电发电量2346亿千瓦时，高温气冷堆、小型反应堆、快堆、聚变堆等关键技术取得一系列新突破。核电在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正在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当前，我国已形成覆盖三代、四代及小型堆的完整技术谱系。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居全球第一。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全面推进能源强国建设增添新的绿色引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邝英杰表示，
4: 当前我国核电技术已全面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0: 核电关键主设备实现100%国产化。近年来，我国核电产业保持较快发展节奏，预计2030年，我国投运核电装机规模将达1.1亿千瓦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以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核心揸手，支撑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国家能源局上个月底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40%。揽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嚟睇，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而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通过这样的一增一降，怎样看我国的能源结构变化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表示，
2: 从上半年发布的相关的能源数据啊，特别是用电量领域的相关数据来看呢，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的稳步的提高，这些数据背后凸显了我们能源结构的一个持续的优化。能源结构优化的背后，是我们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朝着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必然的一个结果。从这样一个数字变化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我们能源发展方面政策的这种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5规划当中呢，也提到了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安全保障呢，当然是一定要通过多元化的用能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我们整体能源的安全稳定。那么同时啊，我们满足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大的趋势，不断的通过我们的空间布局的优化，不同用能结构的这种协同，也通过我们的工程项目的带动来顺应能源发展的这种内外部形势。
1: 目前广东正在全力打造粤东粤西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做大分布式光伏规模，推行绿电直连模式，强化绿电交易与消纳考核，实现可再生能源扩量提增。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住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入边，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1个月，亦都可以支撑238万部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大约4度是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够10年的时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咁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经接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新型电力系统是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根基，亦都是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本月初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仲将加快抽水中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 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

0: 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广东坚持渔网河处协同发力，做强抽水蓄能加新型储能调节能力，升级坚强智能配电网，激活开异电厂等需求侧资源，完善市场化机制，建设适配高比例新能源的广东新型电力系统。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亦都全面提速，当前壮裕截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呢一条全球海拔最高的大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之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大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将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呢一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嚟，我国仲喺度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外，我国仲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咁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重军，
2: 15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亦必将带来大规模投资。国务院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话，15时期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总规模将超过20万亿元。投资方向既包括亚夏水电、砂锅坊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等重大工程，亦都包括好似充电设施、绿氢、绿安、绿纯、光热发电等新业态，投资规模超过2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3: 这些新项目啊，实物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能源项目啊，投资规模大，带动效应强，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正， FM92.9，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高腰区调研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抱团共进闯新路，多措并举为100000万工程赋能增效；逐梦省运赛场，绽放肇庆力量， 省运会肇庆代表团斩获56金、56银、63铜，圆满收官。金里成郡队成功卫冕村超全国总冠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7: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2日，市委书记、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张爱军率市指挥办、各地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高腰区，就深入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精神，推进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片区组团建设、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进行调研。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的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是依托西江黄金水道核心岸线打造的省级旅游度假区，涵盖金象山森林公园、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特色文旅资源，当前正致力打造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张爱军沿着项目各节点开展实地调研，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与沿途市民游客亲切交谈，倾听大家对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切身感受和宝贵意见。期间，张爱军同市指挥办、市直部门、各县市区及功能区等负责同志一起分享调研心得体会，谋划下一步工作举措。张爱军说，高腰区要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各地之间要加强互相学习借鉴，启发工作思路。市指挥办要做好百千万工程统筹指导，深挖地方山水资源、人文根脉，以片区化组团式推进策略打破发展边界，实现资源全域统筹，推动多元业态从相加走向相融，绘就全域联动、业态丰盈、文运悠长的特色文旅新图景。张爱军强调，我们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继续争先进位百千万工程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加力推进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持续释放改革示范撬动效应，抱团共进闯新路，推动百千万工程加快提质增效，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着眼项目选址好，推动更多沉睡资源、宝藏资源实现高效转化、美丽蝶变。要着眼团队运营好，让地方独特资源走进大众视野，更加可见、可感、可及。要着眼规划设计好，着力打造一批有颜有料、富含温度质感的沉浸式农文旅精品力作。要着眼业态串联好，源源不断把人气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着眼宣传推广好，持续为百千万工程引流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直击省运会。
6: 8月22日晚，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本届省运会上，肇庆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突破，交出56金、56银、63铜的亮眼成绩单，金牌数位居全省第6，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彰显肇庆竞技体育深厚的人才储备与综合竞技实力。柔道成为肇庆代表团本届赛事最大亮点，32名柔道健儿奋勇拼搏，拿下6金5银5铜，金牌数位列全省第1，团体总分全省第3，创下肇庆柔道参赛省运会的历史新高。近年来，肇庆大力推动柔道进校园，仅4会便有14所中小学开设柔道课程，18所学校建成标准化训练场地。赛场的累累硕果，正是肇庆校园体育厚积薄发的生动见证。羽毛球队同样书写了历史，继团体赛取得1金1银2铜后，肇庆队在单项赛事中一举斩获4金1银1铜，全队最终收获5金2银3铜，同时斩获体育道德风尚奖。队伍从2010年全省第19名开始，一路奋进站上省运会领奖台，完成质的飞跃。田径赛场捷报频传，肇庆队斩获7金3银7铜。8月12日至13日，肇庆田径健儿在2日内摘得多枚金牌。 梁思琪在女子丙组800米决赛中最后两。

0: 200米弯道强势加速，以绝对优势率先冲过终点。李月瑶夺得女子丙组跳高金牌，张思翰在男子甲组跳高赛场强势夺冠。吴伟斌、植伟东、罗浩东、郑家坑通力协作，拿下男子乙组4x400米接力、一乘接力两项冠军。自行车队斩获7金4银2铜，队伍从过往零星夺金转变为多点开花。7月11日，潘雨桐摘得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首金。7月27日，李子玉、李海文等男选手在团体竞速、个人计时项目接连登顶，甲乙组女子选手同样表现突出。一批新兴项目迎来历史性突破，肇庆体操队从上届团体总分仅5分提升至本届3金6银7铜，团体总分全省第三。排球队首次登上省运会领奖台，男子丙组摘得季军，多个组别合计贡献4枚金牌，皮划艇收获3金5银6铜。马术赛场，李轩浩驾驭战马北梦夺得盛装舞步丙组个人金牌、团体银牌。拳击队拿下3金2银9铜，团体总分位列全省第四。蹦床队夺得男子甲组团体冠军。56金56银63铜，不只是奖牌数字的突破，更是肇庆体育事业发展的缩影。从赛场之上奋勇夺魁，到城乡遍地兴起全民健身热潮，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筑牢坚实根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肇庆市委市政府22日向肇庆市体育代表团发出贺信，在刚刚结束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上，肇庆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勇夺56枚金牌、56枚银牌、63枚铜牌，取得了金牌总数第6名、总分第7名的好成绩，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其中柔道队金牌数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居全省第三，创下征战省运会历史以来最佳战绩，为肇庆赢得了荣誉，增添了光彩。在此，中共肇庆市委、肇庆市人民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本届省运会，我市体育健儿的出色表现，不仅向全省展示了肇庆竞技体育的硬核实力，也彰显了肇庆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生动诠释了一座城、一条心、一起拼的肇庆精神，赛出了水平，赛出了肇庆儿女的精气神。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此次省运会为新起点，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广东加快推进高水平体育强省建设再立新功。8月22日晚，2026年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冠军决战在贵州榕江村超球场火热打响，肇庆高腰金鲤成郡足球队迎战广东五华普米足球队，上演一场激烈的广东德比。两队常规时间1-1握手言和，历经惊心动魄的10轮点球大战，金鲤成郡队顶住压力拿下胜利，成功卫冕全国赛总冠军。上半场较量中，五华普米队率先取得进球，带着1-0的领先优势结束半场争夺。下半场开赛不久，金鲤成郡队23号董家煌轰出一脚精彩远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此后两队展开高强度对攻，互有攻防，却始终未能再度改写比分，比赛进入点球决胜阶段。点球大战上演高水平对决，场面扣人心弦，前5轮双方球员全部稳稳命中，弹无虚发。第6轮到第9轮，两队依旧发挥稳定，无一罚失。来到第10轮，五华队点球被门将扑出，金鲤成郡队球员顶住巨大心理压力，稳稳罚进制胜一球。随着皮球入网，金鲤成郡队将冠军奖杯再度收入囊中。据了解，本届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共有105支队伍、2600余名运动员参赛。卫冕冠军金鲤成郡队有5金产业工人、乡村青年、 在校学生组成。这支队伍用拼搏诠释民间对足球的赤诚热爱，充分展现乡村足球的独特魅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2日晚，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首回合在汕尾市体育中心开赛。常规赛西区第四名肇庆队客场迎战东区第五名汕尾队，经过90分钟激烈对抗，两队均未能取得进球，以0-0握手言和。比赛结束后，肇庆全体队员来到客队看台前，向随队远征的球迷鞠躬致谢。看台上，球迷齐声呐喊助威，球员与球迷双向互动，场面温情热烈。根据赛程，8月29日，双方转战肇庆市体育中心展开次回合争夺。当前0-0的总比分下，任意一方取胜便可直接晋级八强。倘若再度战平，比赛将直接进入点球大战，八强席位归属届时将见分晓。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至21日，由新华社、中国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南方新闻网、南方农村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等多家央省市级主流媒体组成的媒体团，走进封开县鹤江南段几字湾镇村片区，实地探访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据了解，封开鹤江几字湾镇村片区于今年5月成功入选全省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并于5月19日正式启动粤桂五乡人赵孟几字湾农文旅融合片区组团化运营，特色发展模式备受业界关注。走访过程中，媒体团从鹤江碧道画廊游客中心乘船出发，先后走访粤桂五乡人青创营、励志新村、鹤江别院民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广远杏花矶山庄和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封开产业园等多个特色点位，实地记录屋顶光伏发电助力乡村振兴、青年返乡创业杏花矶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粤桂跨区域协同发展等乡村振兴鲜活实践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挖掘片区发展亮点与成效。粤桂五乡人青创营窑烤面包主理人阿白：
1: 五乡人的概念里面，我属于新乡人，然后是来自四川，朋友介绍往这边旅游过来了，我比较喜欢这个地方，这边政策也让就觉得想让我留这个吧。
0: 封开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负责人何伟豪：
2: 有泳池，有儿童池，有个儿童沙池，同埋嗰个冲气城堡，包括水上闯关项目，不断咁丰富呢度嘅水上项目。游客都是广西那边不走的，还有周边城市云浮的，包括很多珠三角的都会过来体验，就挺好的，因为我们的水的环境比较好。
0: 此次央省市级主流媒体集中采风宣传，聚焦省际边界组团发展与生态农文旅融合实践，彰显主流舆论对片区百千万工程成果的高度认可，为深化粤桂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凝聚强劲舆论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兽医现场流行病学基础培训班在端州区举办，市县两级近30名动物疫病防控技术骨干参加了培训。21日，粤桂一家亲技艺共传承六宝油茶杏花鸡制作技艺交流活动在封开旗乡杏花鸡体验中心举办，搭建起粤桂两地特色美食技艺互鉴互学的良好交流平台，促进两地传统饮食技艺交融互通。据市气象部门预计，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未来几天我市雷雨频繁，23日我市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26日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降水过程，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4摄氏度之间，23日气温

0: 26到34摄氏度。24日气温26到32摄氏度。展望25到26日，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市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生物质发电装机4743万千瓦，占总装机比重1.2%。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开幕，今年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平陆运河船舶过闸试行收费标准发布，自通航之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船舶过闸费试行收费标准为1.0元每总吨次。我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电系统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我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德国天然气库存降至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消费者组织警告今冬居民用气价格可能面临上涨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4: 爸爸爸爸，今天学校教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5: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4: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5: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4: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3: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6: 结果
7: 哎，先生，你这台手推车装的是比较重的物品，请你不要乘坐自动扶梯，麻烦你转去那边乘坐专门的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不可以在自动扶梯那里这样玩的，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千万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才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家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8: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9: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10: 喂喂喂，
9: 走啊，蹦迪去啊！
10: 哎，听到吗？
9: 看你没动静啊，你怎么？
10: 吴顺红啊，没信号，挂了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麻雀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 PVD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是小龙，欢迎莅临，天王。

0: 哥必须要提醒你自己，不能搭讪，搭讪你就破功了，老弟。
1: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2: 对呀，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1: 能给多少钱呢你？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不行。
1: 爸爸，快过来，我教你唱首歌。
2: 嗯，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1: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嘅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嘅山野河鲜，
2: 软糯香浓嘅肇庆果蒸，皮薄馅鲜嘅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嘅竹篙粉，茶香四溢嘅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嘅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星期一的早间来收听929关注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郭旭。今天的929关注栏目的929观察环节，我们要聊一件事儿：中国外交部将靖国神社称为战犯神社一词之改，正本清源。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多名的内阁成员前往参拜。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回应时表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然而到了8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再次回应相关问题时表述，进一步升级，直接省去所谓和事实上的等修饰语，直呼其为战犯神社。从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到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再到如今不加前缀的战犯神社，四个字的定性看似只是表述微调，实则分量重如千钧。这一口径变化迅速登上热搜，引发广泛关注。观察一，为何改口？正本清源，私下伪装。靖国神社的靖国一词在日文当中的字面本意是安邦定国，这个带有和平、国家等中性甚至正面色彩的译名，客观上遮蔽了这座设施的真实面目。而战犯神社四个字直指本质，靖国神社里供奉的246万所谓的英灵当中，包含了14名二战的甲级战犯，其中呢就有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他们不是什么为国捐躯的烈士，而是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犯下反人类罪行的刽子手。这座神社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普通的祭祀场所，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日本问题专家分析指出，这一表述变化至少释放三个深意：其一，将靖国神社从抽象的精神象征具象化为战犯合死之所，彻底否定了日本右翼势力将其作为宗教场所或传统文化的辩解空间；其二呢，今年正值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称谓是对东京审判法律定位的再次确认；其三，这是对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坚定回击，战败就是战败，战犯就是战犯，容不得半点含糊。一句话，战犯神社四个字正本清源，撕下了伪装。观察二，不只是改口，外交部近期的系列强硬表态，事实上这并非孤立的外交表态。进入到8月以来，外交部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评持续升级。8月15号当天，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严正指出，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的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8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回应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致辞

职进一步表示，高市扫描在致死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外交部还多次敦促日本为政者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更值得注意的是，8月19号，外交部进一步呼吁国际社会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这一表态将视角从双边关系提升到国际社会共同责任的高度，表明中国正推动形成更广泛的国际合力，共同应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与此同时呢，日本国内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根据报道，8月15号当天，靖国神社发布新规，禁止参拜者在神社范围内穿着军装式的服饰。管理方解释称，目的是维持一个让所有公众都能安心参拜的环境。有分析指出，靖国神社正试图遮蔽自身右翼民族主义的色彩，也是矫饰自身公众的形象。然而呢，正如外交部所回应的，靖国神社改的不是名，是它作为战犯神社的本质，无论怎样矫饰都观察三，历史不容含糊，正义不容挑衅。有人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至于揪着不放吗？我们想说，铭记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一个不肯正视历史、不肯承认罪责的国家，随时可能重走老路。日方总说要改善中日关系，可改善关系的前提是正视历史、反省罪责。一边想赚着中国的钱，一边跑去给战犯上香，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外交部此次改口的强硬表态，不是小题大做，是在守住历史的底线，守住几千万同胞用生命换来的正义。从靖国神社到战犯神社，四个字的变化是中国外交在历史问题上一以贯之的立场升级。它告诉世界，历史不容含糊，正义不容挑衅。好的，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内容。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看第十七届运动会闭幕式是在22号晚上举行，在茂名的奥体中心体育馆。回顾本届大赛呢，赵姓代表团是多点开花，全面突破，是以56金、56银、63铜的优异战绩圆满收官。金牌的数呢是位列全省第六位，多个项目创下了历史最佳，尽显赵姓竞技体育的人才底蕴和综合的实力。柔道呢是本届省运会赵姓代表团最亮眼的名片。赵姓市代表团32名的柔道健儿斩获6金、5银、5铜，项目的金牌总数呢位列全省第一，团体总分呢是名列全省第三，创下赵姓柔道队征战省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这一成绩并非偶然，多年来赵姓持续推进柔道进校园，仅四会呢就有14所的中小学引入到了柔道项目，18所的学校建成标准化的训练室，省运会上的6金5银5铜正是我市深耕多年之后交出的优秀答卷。至此，赵姓羽毛球队呢也是累计斩获5金2银3铜以及多个前8名的名次，并且获得赵姓体育道德风尚奖。从2010年全省第19名到本届的5金2银3铜，赵姓羽毛球队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从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到全民健身，在城乡社区蔚然成风，56金56银63铜不仅是奖牌榜上的成绩跃升，更是要请推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的坚实一步。
3: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2: 再关注当下的乡村热点了，160块钱一斤还是抢着收，这东西藏在肇庆的百万亩的竹林里，入口爆浆，风味独特。那么这种爆浆美食你敢吃吗？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可能是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来早间咱们一块儿看看。没错了，它就是虫子界的爱马仕广宁竹虫。这一口美味是怎么来的呢？现在我们就探寻一下，走进广宁竹林，寻一口鲜。在最近呢，有一场夜雨，大概是在16号，也让广宁县古水镇的小邑村委会的隔塘村小组的山林弥漫着潮湿的雾气。56岁的村民钟玉华是腰挂砍刀，那么蚊香盒和空瓶子一头扎进漫山的竹林里，开始他的寻虫之旅了。山地是比较陡峭的，他是手脚并用攀爬到半山腰，目光就像

猎鹰一样扫过地面新冒的竹笋。在一根半米高、大概略显枯黄的竹笋前呢，挥刀破开竹皮，一只肥厚的虫子蠕动爬了出来。其实这个就是广明的竹虫。竹林茂密，雨后山坡更湿滑了，它行走从容，同行的记者同行的呢，却也是这个连滚带爬的狼狈不堪。山里的蚊子特别的凶猛，即便是身上挂着点燃的蚊香的铁盒，但是也难掩这个成群蚊虫的围攻了。所以吃虫容易找虫难。钟先生呢，他也坦言找虫呢是个苦差事，每天呢清早入山，下午三四点才能够出来。那么现在刚开始呢，每天能够抓一斤左右，旺季大概是有两三斤。从山里出来的时候呢，他收获了一斤多竹虫。那么这些竹虫啊，被送到小一村市多店，收购价呢是每斤160块钱。竹虫呢，它是竹象鼻虫的幼虫，虫卵呢产在嫩竹笋里，所以幼虫在竹筒当中呢啃食竹心、笋心长大的，20天左右长成手指般肥白的这个幼虫了。竹虫呢本是竹林的害虫，却成了广平标志性的山野珍馐，获得了中国粤菜的名菜。那么每年的农历7月到8月的中旬呢，正是竹虫最肥美的时节了。所以豉油黄菊、椒盐清炒和焖煮，做法是多样的，风味也很独特。广宁是中国竹子之乡，竹林多达百万亩。虽然林中隐藏着丰富的美食，但是由于找虫的过程很艰辛，年轻人呢不愿意入行。从业者多为村里的中老年人，如何让寻虫后继有人，守住这份山野的珍馐，值得思考吧。好了，这个时节呢，趁着7、8月这个8月的尾巴，去抓一抓广宁的竹虫吧。来到时间10点25分，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关注到大湾区的动态。大湾区的游轮新航线一路饱览16座湾区的地标。再看黎嘉莹太空出差将满3个月了，太空餐曝光了，人数创新高，黄冈口岸为何一次次面对大考？

封天锁地，只求得一丝情；离群所居，只为求一次欢喜；孤峰傲雪，只为拥一世所期；乡情暖寄，只为留一生。

0: 方江湖外一个梦，群雄逐鹿。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龙湖派出所以破晓案守护大名声；消防安全集中夜查，筑牢夜间防火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一直以来，大望公安分局龙湖派出所坚持快接快侦、快破快完损的工作原则，紧盯民生小案，连续快速侦破多起盗窃案件，抓获多名违法嫌疑人，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有力震慑各类违法犯罪，持续优化辖区社会治安环境。来听记者报道。
4: 从3小时找回被盗手机，到精准布控快破头盔失窃，多起盗窃案的告破呢，大望公安用一次次高效办案，交出了一份守护辖区平安的亮眼答卷。
3: 小案件连着大名声，龙湖派出所近期接报一起宿舍手机被盗案，接警后迅速启动快侦快破机制，争分夺秒研判追踪，精准锁定嫌疑人，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追回被盗手机，全程仅用3小时，快速破案，及时完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公安执法的速度与温度。龙湖派出所民警赖学伟：
5: 我们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了破晓案专班，一旦接到

0: 备警情，立刻启动快侦快破流程。不因涉案金额小、案情简单而降低侦办标准或延缓处置速度。而且我们不仅追求破案，更追求完损。一侦在抓获嫌疑人的同时追回赃物，并且深挖相关渠道，实现倒销全链条打击。
1: 近年以来，龙湖派出所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行政拘留79人，刑拘42人，行政案件结案率、刑事案件破案率均超 90%， 累计为群众企业追回损失220万余元，受到群众赠送锦旗20面。自开展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以来，龙湖派出所通过加强打防管控措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去年下降 31%。龙湖派出所副所长蒙晓峰：
2: 下一步大望公安将继续深入推进 APEC 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持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紧盯侵财类民生高发案件，全力压降发案率，以平安建设实效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3: 消防在线。
1: 8月17日晚，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组建联合检查组，对辖区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部署要求，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人员密集场所封堵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此次夜查采取突击检查、随机抽查的方式，覆盖无物业住宅小区、沿街铺面、人员密集型场所等风险点位，着力排查整治隐蔽多发的消防安全隐患。行动中，检查组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三合一违规助人、违规用火用电等违法行为，同时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攻坚工作，核查场所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堵塞等影响逃生灭火的隐患问题。检查过程中，检查组坚持执法加宣传双向发力，对发现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劝导例行立改或限期整改，并结合近期火灾案例，向相关人员讲解隐患危害，普及消防知识，坚决把事故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守牢消防安全底线。肇庆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提醒，各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照夜查重点，立即开展自查自改，加强夜间值班巡查和应急演练。广大市民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及电池带入楼栋、门厅或户内充电，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主动举报身边隐患，共同维护夜间消防安全环境。记者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7: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6: 这，
8: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9: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10: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1: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7: 你真棒！
13: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4: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

2023年广东好人欧招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关注大湾区动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和张志远、黎佳莹太空出差，马上就要满三个月了。那么空间科学实验有序展开，组合体平台的照料和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0: 根据实验安排，三名航天员更换了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及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完成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气瓶更换、抽真空排废气等工作。在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空间站微生物监测相关工作，通过对舱内气体、表面、水系统等不同介质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与检测，对其生长状况进行评估，为在轨微生物防控提供依据。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按计划完成了视功能总体测量、无创新功能检查等项目，为科研人员实施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同时，三名航天员常态化进行各项在轨锻炼，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能量补给时间到，在忙碌工作后，航天员们一边进食补充能量，一边舒缓身心，释放工作的疲惫，为后续的工作积蓄充沛的精力。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内容。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22号发表局长网志，表示备受关注的天运相机早前呢已经完成在轨组装的检测，成功安装于天宫空间外的指定的载荷挂点的位置，已经正式投入运作。那么这台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太空慧眼将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的浓度，为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的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的太空观测的数据。孙东指出，香港科研团队是国家航天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早已经深度融入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版图。香港创新科技署于2024年推出的创新及科技支持计划特别征集航天科技，支持香港科研团队进行与航天相关的科技研发，共有6个项目获批。除了天运相机项目之外呢，其余5个科研项目目前正在全力展开研发工作。香港特区政府在8月22号于皇岗口岸首次与深圳相关的单位合作举行人流车流的压力测试。那么测试动员超过10000名来自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的公务员参与，他们按照指定以公共交通工具抵达口岸，演练出入境程序之后离开。参与人员呢是以公共交通营办商的车辆进行超过400发车次班次的循环测试，以模拟人流和车流进出口岸的相关情况。
3: 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2: 我们继续来看，演练首次测试了公旅和通关的合作查验的自助通道。参与人员呢是于离境大堂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也就是回乡证，通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或者是人工柜台出境，再经过深方口岸的出境大堂，以香港身份证通过自助通道或者是人工柜台入境，以测试自助通道和相关系统的调试应用和人流管理。压力测试呢也包括了人潮及集中放量测试，大量人员按照指定的停留于

0: 指定的楼层，并于短时间内分数次大批放行，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安排。同时，演练是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楼层进行近1000架次的安排。同时，演练是联合一站式的车道楼层进行近1000架次的车流压力测试，并邀请了汽车团体协助组织私家车一同参与。参与车辆呢，按照指示分批经过新连接的路驶入口岸，模拟于海关前置亭接受香港海关进行风险评估，并且呢模拟排队进入到联合一站式的车道进行查验之后过关，或者是前往查验区接受检查，以测试车流管理和现场引导安排。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测试约60条过关的通道，占约2/3，运作非常顺畅。下星期会再次进行大型的演练，将动员20000名公务员参与，压力测试将较本次大1倍，会测试全部通道，包括一道和人工通道。此前呢，特区政府已经在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举行了2次演练，参与人数从约1000人增至超5000人，再到逾10000人，规模逐次扩大，测试的范围也从联检大楼扩展至公共交通交汇处，并且重点强化了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协同能力。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这场万人练兵不仅是对硬件设施的检验，更是对服务软实力的提前演练，一切准备只为开关之日，让每一位旅客走得顺，过得快，心更安。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我们再关注一下湾区明珠双城海上游，是在22号迎来首航，游客搭乘着大湾区伊敦号穿梭于深圳蛇口与广州南沙两座游轮母港之间，一程呢是串联科创先锋与千年商都，把桥梁、港口、城市建筑与海岸风光都装进一段约4.5小时的海上的旅程里。这个航线实行了碎身双向的常态化的班次，上午从深圳蛇口起航，约4小时抵达广州南沙，下午再由南沙返程，约4.5小时回到蛇口。一路看桥，也一路读懂湾区。航线呢，经过广州、东莞、香港、深圳的沿线海域，从深圳蛇口的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的大湾区伊敦号，沿着伶仃洋一路向前，湾区之光、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景观依次进入视野。随着航程的推进，还可以从海上远眺大湾区的文化体育中心、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龙穴岛、南沙天后宫、虎门炮台、虎门大桥等城市地标。继续向广州方向航行，港珠澳大桥等世界级的跨海工程将在海上视角下呈现更加壮阔的轮廓。一路向前呢，可以远眺珠海、澳门、滨海城市的天际线，以及香港城市建筑群和大屿山。那么从深圳蛇口到广州南沙，全程约4.5小时，没有堵车，没有匆忙赶路，有的只是海风、长空与不断变化的湾区天际线。可以说，坐上大湾区的伊敦号海上呢，旅行本身就是风景。首航的大湾区伊敦号是以星辰大海为主题，游轮共3层，将观景休闲和娱乐体验融入到整个的航程。一层呢设有星旗剧场、星光印记、银河动物能厅以及众星拱月的，也就是中庭和星宇影像等区域。旅途的航行当中，可以走进剧场观看专业的魔术表演，感受海上演绎带来的沉浸式的体验。在第二层呢，是设有星汉乐园、星月餐厅以及观光甲板，可以随时走上甲板，把海天与城市的风光尽收眼底。在3层呢，是拥有观光休闲区和演艺广场，适合在这里吹吹海风，看看海景，也可以欣赏到现场的演绎。 大湾区的伊顿号首团的旅客年龄是7岁到79岁，家庭的客群占比是有50%。游客蔡女士表示，第一次尝试坐海上游轮的方式到广州，游轮驶离蛇口的时候呢，是眺望到钓林地和巨轮往来的临港产业区，能够直观感受到大湾区雄厚的制造实力。当然最震撼的是航行途中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乐曲声驶过深中通道，工作人员呢是为大家发放了五星红旗，壮阔景致搭配动人的旋律，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据介绍，这个航线依托了全国首批广东省唯一的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海上看湾区的项目成熟运营的基础，创新了搭建广州深圳双城海上文旅互通的桥梁。那么这条航线的特别之处呢，是在于它把湾区不同维度的风景串成了一条海上的观景线。这里呢有见证历史的虎门炮台，有连接湾区城市的跨海大桥，有繁忙的港口与临港产业，也有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的新式建筑。
2: 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
0: 从海上看城市，你会发现熟悉的广州深圳原来还有另外的一面，而深中通道、港珠澳大桥等超级工程也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路，而是真正从眼前穿越而过的恢宏景象。
2: 小小村落路上一道折，
0: 这是一场海上旅行，也是一次从海上观察湾区发展的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

0: 常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货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意。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湾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湾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5: 现在是10:56，那么这一时段的929关注暂时就到这里了。在稍后11点是更多的轻资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酿成火灾大件事。
3: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4: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3: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4: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夏日炎炎，呢一

0: 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2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经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了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的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值、增值和反哺的良性循环。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23号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据了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将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23号，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名的参赛以及观摩团的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经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的青年参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23号在吉林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是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志愿军、浴血和平、四渡、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的金鹿奖、最佳的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在闭幕式的金鹿奖的颁奖典礼上揭晓。23号，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冰丝带比赛现场，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开赛。经过角逐，天空队是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追风仔仔队是还有惊鸿动力队分别是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3名的成绩均打破人类世界纪录。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2线、3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站的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和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霍尔果斯压气的首站是位于一带一路重要的枢纽节点，负责将中亚跨国天然气和伊犁煤气质的输送到我国中东部地区，年输气能力达到600亿立方米，单站装机容量居亚洲首位。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来看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关注重点提要：嫦娥七号任务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占甲醛溶液问题。美国友人塞考斯与智杀英雄殷玉珍重逢。梁伟铿和王昶首夺世锦赛男双的冠军。来看资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的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过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经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七位项目评审专家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已被处理。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23号，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凤山镇发生泥石流和滑坡灾害，目前已造成2人遇难、4人失联。自然资源部于23号14时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针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据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美国友人塞考斯23号抵达内蒙古，与治沙英雄殷玉珍时隔20余年再次见面。1999年，塞考斯被殷玉珍治沙造林的故事打动，捐资5000美元。这笔善款如今已经化作50000多棵大树。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首金产生。天宫队在400米大型组的决赛当中，是以38秒15夺冠。此外，400米的小型组冠军也由天宫队获得。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比赛将于2027年4月18号进行。23号，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获得2026年的羽毛球世锦赛男子双打的金牌，这也是他们夺得世锦赛的男双冠军。中国足协发文表示，经过调查组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的招待行为。8月22号的20时起，泰国南部北大年府、野拉府和陶公府连续发生治安事件。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仍在三府的中国公民避免前往管制区域，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表示，叙利亚预计将很快与以色列恢复关于安全协议的谈判，希望该协议能够推动以色列从叙领土撤军。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3号的20时到24号的20时，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广

0: 东东部和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江西中南部、湖南中东部以及辽宁中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的沿海、浙江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大部以及辽宁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暴雨的天气，台湾岛的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的天气。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4: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3: 这，
5: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物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6: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7: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8: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9: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4: 你真棒，
10: 齐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当前呢，正值暑期旅行的出行高峰期，许多家长呢选择带娃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的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中国铁路专业的解答来了。铁路对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来看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应当购买儿童的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那么每一名持票成年人的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呢，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坐的儿童单独使用机位时，也应该购买儿童的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和车次以及级别呢，应该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的车票是相同的，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的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 国铁集团客规的明确规定了，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的旅客出行。那么其中啊，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未满

0: 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的，还有呢，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呢，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如果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样一个现象如何看待呢？现实的情况当中啊，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的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的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行为。那么铁路部门对匹配的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的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说，儿童可能会与其购票的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的亲友同行，如果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提醒了，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人旅客出行，防止旅途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也确保儿童旅途出行的安全。那么现在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呢？当前呢，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之内的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的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一类的服务内容。最后呢，我们再来看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毕竟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的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的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的流动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呢，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的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的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呢，铁路部门并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的看护、托管和全程监管等个性化的服务。好了，各位听众，今天早间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铸魂强击德高祭精，致敬所有守护生命的遗失。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沙浦镇人大主席团关于推迟召开沙浦镇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请示。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击德高祭精。在我们身边有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生命，践行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职责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在鼎湖区中医院的急诊科室里，何志芳医生像往常一样接诊着每一位前来问诊的群众。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24小时有医生坐诊。前来问诊的群众有看感冒发烧等基础病的，也有需要留观治疗的老人，同时还会有120救护车随时可。

0: 能送来的外伤、心梗等危重症患者。坐诊医生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和心理素质。从医三十年来，何医生始终保持敬畏生命的初心，认真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鼎湖区中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何志芳：
1: 咁最基本要敬畏生命啦，系嘛？咁就要一视同仁啦，即系啲病人无论佢系贫富啦，都唔应该区别对待。医生咧就唔系唔止一个职业啦，嗬。相对于其他职业嚟讲，嗬，咁我哋仲要守护身边人个健康啦。
0: 相对于急诊科的争分夺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辖区居民口中最信得过的人。在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诊室里，龙文斌医生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开始了一天的坐诊。来看病的多是周边的老街坊，有人来开药，有人来测血糖，有人拿着体检报告来咨询，遇到行动不便的就背起出诊包上门走访。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是千家万户的健康大事。附近居民：
2: 好好，态度样样都好好，睇病又好，又啱啊，
3: 样样都好，佢哋都好热情又好。
0: 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龙文斌：
4: 心怀人心与责任，时刻把群众健康放在第一位。扎根基层行医这些年，我更加明白，基层医生守护的是千家万户的日常健康。虽然日常工作琐碎繁杂，但能实实在在为百姓缓解疼痛，守住健康关口，这一份踏实和价值感，就是我一直坚持从医的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坚守行医初心，打磨专业能力，耐得住平凡，扛得住责任，做好老百姓家门口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2: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1: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2: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3: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4: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5: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为原料，手工

0: 制作，素香清甜，如意吉祥，是广货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货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货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5: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6: 言文哉俗，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也先就吩咐呢个朱祁镇落圣旨，叫杨雄打开城门放佢哋入城。点知啲士兵就回答话，係皇上规定晚上不准开城门嘅，所以而家已经天黑，我哋就不敢开城门。咁就极度也先就唞唔到气，又吩咐朱祁镇下圣旨，要守城的大将杨雄亲自来城墙上见驾。咁也先就谂住呢回皇帝要见你噃，你梗要出嚟见皇帝啊！见到皇帝阵先叫他开门。点知城里面嗰啲士兵又是恭恭敬敬，咁嚟到回答启奏殿下，边将杨雄头先出咗差，去边度又唔知，几时翻嚟又未知，所以无法见驾。哎呀，呢次就激到嗰个也先真系头壳顶都出现。啊，佢出咗差，咁点办啊？其实依家杨雄正系攞紧宝剑，企喺啲士。

士兵后边，教佢哋点样嚟到回答。佢仲下咗道命令，凡系敢开城门嘅人，杀。呢回呢，也先就俾杨雄激到腾嚟腾去，就冇佢办法。好啦，千夫唔入得，咁咪再翻去大同啦。大同嘅首相郭登同埋个杨雄又完全唔同风格㗎嘛。杨雄就好似软皮蛇咁嘛，耍太极。个郭登就硬碰硬嘅。也先呢亦学精咗。唔同你讲咁多啦，一开头就吩咐朱祁镇派人传话，要郭登打开城门去迎接清家。守城嘅士兵又不理不睬，一味用大石头用弓箭火冲咁打落嚟，也先冇到办法啦。硬嘅唔得，就用软嘅啦。又是吩咐个朱祁镇派人传话，佢话郭登，我同你呢除咗系君臣，仲有啲亲戚关系噶，你点解咁嚟对付我至得噶？郭登就回答：臣只知道奉命坚守城池，其他一概不知。用皇帝嚟到敲诈啊，此路不通啊！赎金啊，一文钱都收唔到，也先就冇办法啦。唉，只好就又是走翻转头去宣府揾个杨雄，因为大同个郭登呢已经讲到绝噶啦。我只知守城啊，其他一概不理。咁啊，不如又是揾翻嗰个杨雄，佢仲未讲得咁绝啦，或者仲有啲商量都唔定嘅。于是又叫呢个皇帝去架开门，来来去去将皇帝又当乞衣咁，兜嚟兜去几次嗌开门，人家都唔理睬佢。也先就叫朱祁镇写封信就俾杨雄，要佢开门接驾。杨雄呢回做得更绝，收到信连睇都唔睇，信封都唔拆啊，原封不动派人送去京城，就交俾朱祁钰。朱祁钰就批示呢封信係假㗎，今后收到呢啲信都唔使拆啊，通通退返俾佢囉。个几月嚟，也先就好似俾人哋当马骝咁嚟到冇嚟冇去，赎金就收唔到，面子就冇埋。也先嗰陣呢对个太监喜宁已经失去信心啦。你出啲咁嘅死计都行唔通啊！既然係咁，我用返我个老办法啊！也先拿手好戏，就係带领骑兵冲锋陷阵，也先就调动全部军力向京城猛攻。宣府同埋大同有你呢两个瘟神守住，我打唔入，咁我唔会问路嘅咩？也先就压住呢个过气皇帝。云露就屈个大同同埋宣府，由个太监喜宁嚟到带路。喺正统十四年十月一日，也先嘅骑兵以猛虎下山之势攻打北京另一个咽喉地带紫荆关，只系用两日时间就攻破紫荆关。紫荆关嘅首将系孙祥。他英勇抵抗，战死沙场。嗱，呢度就顺便补充一句啊，孙祥虽然唔系咩出名人物，但系他英勇抗敌，战死沙场，仲系虽败犹荣嘅，对佢应该系尊重嘅。不过呢，有啲言官根本就唔去调查，一口就咬定孙祥贪生怕死，弃官逃走，所以他死了不但冇得到应该有的肯定，反而将他尸体一把火烧了。在那个年代啊，你火烧死尸是对死者极大的侮辱来的。

一年之后，牵长嘅细佬为大佬鸣冤，个朱祁钰经过调查之后就恢复咗孙长嘅名誉。呢件事亦可以睇出，言官即系啲御史啊嘛，亦有好有坏，并非一律都系直言敢谏嘅人物，都唔系话个个都名留青史嘅，亦有啲品行恶劣、胡作非人嘅人，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也。以后啊，我哋仲会揭开一批丑恶言官嘅真面目。依家就唔讲个也先预啦，而家就讲下正在风雨飘零中嘅大明王朝嘅命运。紫荆关失守，京城门户就被打开咯噃。北京全城十分紧张，因为从此就无险可守。蒙古骑兵而家就兵临城下，京城陷落只在朝夕之间。10月11日，北京城上嘅守军正喺度巡逻，突然间满天尘土，呼啸而来嘅就系惊天动地嘅马蹄声、喊杀声。蒙古大军杀到啦，又出乎意料喎，守城嘅士兵居然并不慌张，反而十分镇定。佢哋好清楚冲过嚟嘅乜嘢人，佢嚟做乜嘅，横早有今日啦，该嚟嘅就一定会嚟到，唯有横下心来同佢搏过喺啦。依家又讲下个也先啦嘛，唉，佢心情十分十分兴奋。佢自从个几月前喺土木堡消灭咗大明200000大军啦，连大明皇帝都俘虏埋，事后佢先知道啊，原来佢打败嘅居然系明朝嘅最精锐嘅三大营。虽然前嗰几排呢喺宣府同埋大同系遭遇到多少困难，但系只系用11日时间啫嘛，势如破竹，一口气就破咗紫荆关，就打到京城。紫荆关咁险要嘅关寨，2日就打破喎。睇嚟明朝喺土木堡之战，主力已经全军覆没啦，北京就冇乜办法抵挡㗎啦。眼前呢座宏伟嘅京城，听日就归我所有。也先就召开攻城前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对住嗰班部落嘅首领满怀信心，兴致勃勃咁大声宣布，依家呢座京城系不堪一击，大明壮丽河山同埋无数嘅黄金白银、稀世嘅珍宝，统统归我阿拉所有嘅。伟大嘅大元帝国将要再一次屹立于天下，京城必破，大元必立，志在明日。据说啊，以前呢，北京城里面有啲饭馆曾经竖立咗啲牌，就放喺门口，就写住明日食饭不要钱，但係冇注明明日係几时，亦冇讲话几时定出嚟㗎嘛。你譬如你话初一定啊，明日食饭唔使钱，咁即係初二唔使钱啦。咁你而家冇讲明係边日定㗎嘛。咁边日算係明日呢？明日复明日，何日是明天？呢啲呢都係攞啲客人嚟开下心，大家讲下笑嘅啫。依家也先呢就宣布攻破北京城，只在明日。咁呢个明日啊，真係好似饭馆写个明日咁啊，永远都唔

丽嘅明日啊，历史证明雅仙呢个明日系空头支票嚟嘅。雅仙系点都谂唔到噶，攻打北京，一连打咗五六日啊，居然冇啲进展。我而家嘅兵力比土木武人强大咗好多噶啦嘛，雅仙佢点都唔明白。呢个系因为人嘅意志同埋信心喺土木部人啊，系王振嚟到指挥噶。过死太监将200,000大军折磨到事无斗志，军心散涣。而家指挥大军系于谦，于谦唔单止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最紧要嘅，佢系令到全城军民从失败嘅阴影中、从绝望中摆脱出嚟，变成众志成城，坚守住京城，阻止咗雅仙嘅步伐，打破雅仙嘅梦幻。于谦一负责镇守京城之后，即刻派咗15御史全国禁区嚟到召集士兵入城，而家已经有22,000人集中喺京城，士气不断提高，战斗力明显加强。咁有啲人又会觉得奇怪喎，喂，雅仙不过得个几万骑兵啫，你20多万人马嚟到守京城，使乜咁紧张啊？又话咁吃紧，你唔明白啦，打仗嘅嘢并非加加减减咁简单噶。当年朱元将个侄朱文正嚟到守卫洪都城，几万人啫嘛，对手系陈友谅60万大军，打得咁耐都冇办法攻破城市。点解呢？城市细，陈友谅你虽然系60万大军，咁你一齐打一齐涌过嚟又唔得㗎嘛，你只能够分批攻城，所以60万大军亦冇乜用㗎。但依家唔同喎，于谦守嘅北京，北京乃是大明王朝嘅首都埋大城市，北京佢城门有9座城门㗎嘛，城门呢非常宏伟好阔大嘅。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咁啊，你有20万人马，分到9个城门都不过3-2万一个城门嘅啫噃。雅仙虽然系几万骑兵，但系佢集中使用，一齐攻你一个城门，咁你几难顶噶噃？仲有一样嘢。雅仙嘅士兵質素比你守城嗰啲守军高得多咧，你个20万精兵全部冇晒啦嘛，呢啲都系2打6啦，3流部队训练又比人差。仲有啊，雅仙手下全部骑兵，骑兵机动性就十分灵活嘅，一旦打开缺口，佢就集中全力攻你，你就好难抵挡噶噃。所以于谦面临的是十分严峻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呢，于谦就找到个得力的助手。这位大将是帮助于谦完成防守北京的重任，并且成为于谦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不过世事难测啊，于谦绝对估唔到呢一位佢自己揾嚟嘅好帮手，8年之后居然将自己置于死地，从亲密嘅战友到敌人，从知己到死对头。呢位完成呢个戏剧性转变嘅人物就叫做石亨。石亨系陕西渭南人，父亲是武将来的，他继承父业

0: 做咗武官，石坑此人自幼好勇斗狠，极为凶悍勇猛，佢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同杨雄并称。据说啊，石坑年轻嗰阵呢，有次出街，俾一个睇相先生一手捉住佢，仔细睇咗一轮，用十分惊讶嘅语气讲咗句说话：哎呀，乜依家太平盛世，居然会有你咁嘅封侯嘅面相嘅人嘅？咁啊，唔理呢个睇相先生有冇收相金，又唔理呢个传说系真亦或系假，但系就讲明一个十分重要嘅规律：太平盛世就好难博取功名嘅，只有乱世先出英雄。但系以后嘅事就证明，石坑绝对唔系英雄嚟嘅。正统十四年七月，喺土木堡之战未开始嗰阵，喺边界嘅杨和呢，石坑就做出了一件十分唔光鲜嘅行动，临阵逃跑。当时佢虽然唔系主帅，但系亦系主要将领之一。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主帅被斩，也先嘅骑兵就喺石坑面前斩瓜切菜咁将明朝嘅士兵嚟到残杀，但系石坑无能为力挽救危局。因为他要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马上逃跑，保住自己的性命。石坑就执返条命了。不过作为一个大兵的将领，眼金金看着自己的部下被人家汤任人来杀，到底都是最大的耻辱和折磨来的。石坑执返条命回来，但是他是主要将领之一，按军法当然要受到处置，就撤了他的职。在他最失意的时候，于谦帮助了他。于谦就认为这一次失利主要责任并不在石坑身上，石坑不是个无能之辈，如果能够好地使用他，他将来能成大器的。于谦就并冇睇错，石坑呢，卒之就变成一支复仇之剑，直插喺也先嘅身上。嗰阵，也先嘅军旗正喺北京城外迎风飘扬，也先嘅骑兵喺城外来回刺青，向城内嘅明军显示军威。八十年过去咯。而家终于回到北京，他们十分相信好快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北京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保卫北京城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所有大臣和负责守城的武将统统都来齐晒了。会议气氛十分沉重，大家都好清楚，而家唔单止系个人嘅生死关头，而家系决定大明帝国存亡嘅时刻，唯一嘅出路就系打败也先，守住京城。会议就由于谦嚟到主持，于谦而家已经升做兵部尚书，守卫京城的重担就落在他身上了。第一个出来讲话的是石坑，石坑讲出了些什么呢？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我要片犹太之葱，浓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如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哥斯拉及踩扁。世界太过沉闷而无法改变，为你去变做几安乐力去表演。哪怕你唔想荒岛，给谁痛汗丝，我尽力下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我市持续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领导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深入各县市区和产业园区，聚焦制造业当家，统筹覆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文旅等大中小、新老各类市场主体，坚持访、联、帮、促一体发力，下沉生产车间、项目现场，点对点协调化解发展堵点，助力企业抢抓政策红利，降本增效，开拓市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一步，我市将扎实做好企业遍访服务后半篇文章，压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责任，确保企业诉求进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创新转型，凝聚政企合力，共同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肇庆市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实施，传承弘扬乐山造林光荣传统，锚定产业提质目标，聚焦林木经济筑基强链、林下经济扩面增效、林服经济扩能提质、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林业领域改革赋能五大行动，配套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构建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林业第一产业产值力争突破180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超700亿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鹅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湾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雅菲姐姐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爸爸妈妈不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如果有陌生的叔叔阿姨说要带你去找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学会提防陌生人，不要吃陌生人递给我们的食物，当然也不能跟陌生人走。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坏人，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小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还有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即使我们走丢了，也可以靠这些信息找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住，要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做好约定。如果走丢了，该怎么办？比如说，在原地等候，不要跟陌生的叔叔阿姨走等。还有，小朋友们千万要记得不要独自外出，尤其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遇到坏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向警察叔叔求救啦。小朋友们记住了吗？一定要学会自我保护。雅菲姐姐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
1: 这里有最熟悉的声音，有最新鲜的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午时恭候，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嚟啦嚟啦，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啊！八月24号星期一嘅中午时间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间咧，继续打开心机调到 FM92.9，咁啊，继续都会有咧就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啦。咁啊，今日咧就会系 Hanson 打色 ，Hanson 咧就呢个嘅咁啊招呼大家啦吓。咁啊，主啊，唔知道外边咧有冇落紧雨咧？咁啊，你所处嘅呢个地方喺边个位置？咁啊，欢迎你都可以同我一齐主啊！唔知道外边咧有冇落紧雨咧？咁啊，你所处嘅呢个地方喺边？个位置咁啊，欢迎你都可以同我一齐分享一下。喂，现时你呢个位置咧，咁啊有冇落紧雨咧吓？咁啊，大家都系咧就天气预报员啦，分享一下你现时所处嘅地方，同埋咧就当地嘅天气情况都 OK 嘅。咁啊，点样分享咧？咁啊，当然咧，你可以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 啦吓 ，Hanson949 呢个嘅节目我自己嘅微信号啦，唔好话节目啦吓，我自己嘅呢个微信号啦。咁啊，可以咧就分享一下，喂，现时阿神，我喺鼎湖啊，我喺六埗啊，我喺金都啊，系啦，咁啊嗰度暂时都未有落雨，或者嗰度已经系落到咧就叭叭声啦咁样吓。咁啊，都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分享一下啦，吓加我微信啦，同我打翻个卡嘅。现时听紧呢个节目，名字叫做《越听新声势》。咁啊，呢个节目咧就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中午时间啦，一点至到咧就系两点半钟呢个半钟头嘅时间吓。咁啊，呢个半个钟头时间里边咧，同大家喺中午时间放松放松，倾一倾吓。咁啊，下午大家就变精英噶啦。咁啊，嚟到咗星期一，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咗八月24号，好多朋友都话咧，喂，呢个八月份好似过得特别快咁，系嘛？唉，我都觉得呢个八月份过得特别快。我相信咧，有一班嘅群体会觉得呢个八月份系过得特别特别之快嘅，系啦，要两倍速度吓。大家睇短视频啊，或者睇电影咧，而家要倍速播放系嘛？咁我相信咧，对于一班学生哥嚟讲咧，佢哋一定会觉得八月份点解过得咁快嘅？喂，八月24号咯，好快咧，又会开学噶咯，系嘛？咁啊，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就

希望可以快啲添，因为咧神兽即将可以咧就归笼啊，神兽回笼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即系。歡迎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呢個暑假你有冇即係做過啲好有意義嘅事情啊？或者去過邊度玩啊？又或者最難忘嘅一件事係乜嘢啊？嗱，歡迎大家都可以啦，分享一下啦，都係加我微信啦嚇 ，HANSON949 阿神嘅呢個微信號嘅。咁啊，啱先咧有Family 阿發咧，亦都係咧就加咗我微信嘅，歡迎你阿發哥啊！咁啊，另外咧就 Eka 咧亦都係打卡啦，咁啊肇慶女才咧亦都係打卡阿神咁樣嘅。好，欢迎我哋咁多位朋友。嗱，我哋嘅节目咧，咁啊一路去到咧就两点半钟。当然，我哋星期一嘅时间，亦都希望可以横扫疲惫。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咧分享一下你想听嘅歌都 OK 嘅吓。当然啦，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我都会同大家分享翻一啲最新鲜，我哋关注度都比较高嘅啲嘅资讯啦。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一个中午时间啦吓，轻松轻松，放松放松嘅。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天气预报的环节。

越听新星势天气预报。咁啊，睇到咧就现时咧外边啊，啱先都讲到咧都系比较地咧就即系阴阴地天咁样啦吓。咁啊，望到咧就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咁啊会有中雨，温度介乎于26至到33度之间吓。咁啊，现时室外嘅气温咧就系33度嘅，咁啊。大家就要留意啦。今日的天气情况就真的不多乜稳定吓，会有雨落嘅。希望大家出门都要做好就系、即系叫做防雨的措施啦。咁啊，睇翻就其实现时呢个天气方面确实真系唔稳定嘅，因为咧听讲话近两日啦海面上咧台风接二连三地就生成啊，18、19、20号台风亦都同时在线。咁啊，21号嘅新台风亦都会即将生成啦。咁所以咧，喂，咩叫做四台共舞啊？真系乱到一锅粥咁样吓。咁啊，中央气象台表示咧，呢一个台风唔系三缺一，而系三大一。中央气象台咁啊，喺琴日嘅时间亦都发布提醒啦，就家门口嘅两个台风虽然唔强，但系影响持续时间都仲几长下嘅。所以嘅话咧，就喺琴日嘅早上时间中央气象台咧发布咗咧就台风暴雨双预警啊。咁啊，台风确实真系比较多，包括咧就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嘅中心啦，就琴日嘅时间就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咧，大概165公里嘅北部湾海面上面。咁啊，预计呢一个嘅紫檀先会喺北部湾嘅海面嗰度咧就回旋小动，咁啊，然后咧就喺琴日嘅傍晚开始咧就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嘅速度咧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咁啊逐渐亦都会加强啊。呢个台风咧好搞笑嘅，佢喺北部湾嗰度咧就好似氹氹转咁样吓，好似巡回演唱会咁样吓，环回演出咁样。咁另外咧，嗱，啱先记住呢个名叫做紫檀啦。咁接下嚟咧，20号台风咧就叫做简拉维。呢个简拉维台风啦，咁亦都系咧就喺台湾省嘅台北市嘅东北方向咧，大概咧就115公里嘅东南海面上面嘅。所以嘅话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啊，确实真系唔多乜稳定啦吓。我哋肇庆嘅天气情况又会系点样咧？其实广东嘅应急发布咧就台风紫檀嘅防御提醒啦。咁啊，从琴日开始咧，台风将会影响广东省吓，11级嘅大风加上大暴雨咧就会嚟临嘅。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啦。预计24至到26号将会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咁啊，雷雨时亦都伴有咧就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啊，睇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啱先讲到咧就中雨啦吓。咁啊，亦都会系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6至27度，最高气温咧31至32度。展望去到25、26号，多云到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所以要提醒大家未来几日啦，雷雨频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雨短时强降水啊、雷雨大风啊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啦，以及咧就系佢哋引发嘅嗰啲次生嘅灾害啊。阿 Man 就讲到啦，佢话中午好啊，神哥，佢话喺四。

会大沙打卡。今日咧想点翻首经典老歌啊，咁嚟自咧恩尼嘅《友谊太阳》。我哦呢首歌我中意喎。呢首歌正喎，友谊太阳呢首歌。原来我真係唔知道呢首歌嘅。但係呢有一次呢我去唱 K， 即係去卡拉 OK 唱 K 啦。咁然后呢就有一位有一个女仔啦，一个女仔00后嚟㗎喎。00后嚟㗎喎。咁佢就话呢我要点返首恩尼嘅歌。恩尼嘅歌咁小众，然后呢就再睇哇呢首叫做友谊太阳喎、啊。咁所以嘅话呢就真係就係佢唱嘅嗰首友谊太阳，即係喺个 K 房里头唱嘅友谊太阳呢，就令到我知道哦原来恩尼嘅呢首友谊太阳都几好听喎、啊。稍后时间播俾大家听下。

欢迎大家都可以咧就留言过嚟打卡签到嘅，咁啊好运强亦都打卡啦，咁啊另外咧就family 阿发哥咧就讲到啦，佢话神哥你好，今日发生咗一件咧唔系好愉快嘅事情，咁啊所以咧心情咧比较地低落啊，想放一首《深夜的港湾》。佢话忘记咗系边个唱噶啦，最近有啲火咁话。是咩？最近好火嘅咩？等我揾下先吓，睇下我哋嘅曲库里面咧有冇《深夜的港湾》。当然友谊太阳咧都要揾一揾嘅吓。嗱，讲起友谊嘅话咧，咁啊喺刚刚过去嘅呢一个嘅周末咧，咁啊对于我哋肇庆嘅好多球迷朋友嚟讲咧，绝对系属于咧就系足球嘅一个周末啦。点解咁讲咧？咁啊因为咧就喺刚刚过去嘅星期六啦吓，8月22号啦，咁我哋咧就肇庆嘅两支足球队双线作战啊。咁我哋嘅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咧，咁亦都系咧就杀入到咧就系川超全国赛嘅总决赛嘅舞台啊！咁啊同样嚟自咧就广东嘅五华足球队咧，咁啊亦都系会师决赛上演广东打比。咁啊最终我哋呢支球队亦都不负众望，成功地卫冕咧就系、是。这个的川超全国赛的总冠军，连续两年就捧起了这一座含金量非常之高的全国冠军。当然就同样同一天同一个晚上在汕尾，我们粤超肇庆队也是作客去到这个汕尾征战，就是粤超的八强附加赛的第一回合。最终就我们肇庆队也都在汕尾的主场0-0就跟对手打成平手。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最好的结果了，因为在开赛前很多朋友都担心就说我们肇庆的两支球队双线作战怎样兼顾呢，因为大家知道就这个的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也都是以我们粤超肇庆队的球员为班底，而我们有很多球员都是即系两支球队嘅共同拥有嘅，所以嘅话咧就有啲朋友担心啦，话点样兼顾咧咁样。咁其实赛前咧就教练组都讲到咧，就话其实佢哋都早有预备噶啦，大家唔需要担心吓，期待咧就球员们嘅精彩表现啦咁话。咁啊，确实又真系嘅。咁喺嗰日嘅比赛当中啦，系嘛，我哋同呢一个嘅五华队啦，咁啊先系先失一球，然后咧就追翻1-1，咁啊将比赛咧带入到呢个点球大战吓。咁啊，然后咧双方喺点球大战里边咧，亦都系咧互射12码，一共射咗10轮咁多，最终咧就我哋肇庆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嘅。这个守门员啦吓，亦都顶住压力啦，咁啊将对手嘅嗰个12码咧就扑咗出嚟，然后我哋最后嘅一个12码亦都成功地咧就系命中，无一失手，咁啊所以最终亦都系通过呢一个点球大战射12码啦，成功卫冕咧就2026年川超全国赛嘅总冠军。所以真的非常之值得庆贺。其实在那天下午我都发了一条视频，在听见肇庆的这个微信视频号里头，亦都讲到就说其实我们高腰金利城骏足球队能够杀入到这个的川超全国赛的决赛，当然也是实力所在，而广东五华即是梅州五华的这支足球队同样也是非常之劲的一支劲旅，所以去到这个的决赛双方攻守节奏都是非常之快，那个水平是相当之高，可以这样讲。所以的话呢，就最终我们都能够通过呢就这一次的点球大战，在105支的球队当中脱颖而出，卫冕冠军，成功冧庄，亦都是呢就非常之值得我们呢就可喜可贺。我们肇庆的足球在星期六的晚上直头就可以说叫做足球之夜啊！咁而我哋粤超肇庆队咁啊，虽然咧就并不是咧就完完整整嘅主力阵容咧就参赛，咁但系咧我哋喺呢个嘅汕尾嘅主场啦，咁啊亦都系咧就能够咧就保持不失球，并且咁啊亦都系咧将呢一分咧吓咁啊带咗翻嚟我哋肇庆呢一度。咁当然其实淘汰赛阶段咧就唔系话讲分数啊，咁啊主要咧系讲入净胜球啦吓。咁所以嘅话咧，其实翻到嚟今个星期六嘅时间喺我哋肇庆嘅魔鬼主场咧，会更加之有优势。所以我哋亦都期待我哋咧能够战胜汕尾，跨越汕尾，更进一步咁啊进入到咧就粤超嘅八强当中吓。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
咁啊，即系留言俾我啦，吓一齐发表下你嘅祝福啦，吓咁啊，恭喜晒我哋肇庆嘅咁啊高腰金利成骏足球队吓，咁当然亦都希望咧我哋粤超肇庆队亦都能够乘胜追击，系嘛，咁啊即系有咗呢一场大战嘅嗰种底气喺度，咁啊亦都将呢一种底气，将呢一种运气带到翻嚟粤超嘅赛场。好啦，咁啊，好运强大家。咁啊，老钟就话星期三唔系阿神上班，星期三睇下先吓，今个星期三系我上班。今日星期三都系我做节目嘅。咁啊，今日星期咧就一三五啊，咁啊星期一三五咁啊都有咧就阿神嘅声音出现嘅。咁啊，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啦。有钱剩的打卡噶，欢迎你。好啦，咁啊，节目开始时分，我哋都习惯咧，都会分享咧就好歌嘅。咁而我就即系都会稍微咧就有私心啲啦。每一期节目嘅第一首歌都会系我自己吓咁啊推荐俾大家嘅。咁啊，然后咧喺下半场咁啊，亦即系一点半钟打后啦，咁啊都可以听下听大家嘅嗰啲好歌嘅分享啦。在节目开始时分，我会将这一首歌送给大家。今天的天气外面都是阴天为主，虽然是阴天，希望大家的心情都不要受到天气的影响，能够精神一下。所以接下来要将这一首歌送给大家。阴天都要快乐。

就那么久。啊，各位，你哋两个，你哋几个咧就可以坐埋一围噶吓，可以完完全全咧坐埋一围都冇问题啊吓。咁啊，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下你中意听嘅歌曲嘅。咁啊，同我交流嘅方式好简单，直接啲吓，冇咁复杂，就系加我微信啦，直接攞出部手机，我哋揸揸手做个好朋友系嘛？你加我微信系最直接嘅方式噶啦。咁我微信系几多咧 ？H A N S O N 949吓 ，Hanson 949，咁就 OK 噶啦。咁直接咧就 Hanson 949添加关注冇问题。咁我就会成为咗你嘅微信好友啦吓。咁啊，宏玉就讲到佢话咧，就大家中午好，今日又是神歌，听听歌仔，恭喜肇庆队噶嘛。咁啊，今日星期嘅星期六，如果冇记错嘅话咧，29号啊，咁啊29号咧，咁我哋嘅呢个粤超八强附加赛嘅第二个回合咧，咁啊亦都会咧就上演噶啦。咁啊，话俾大家知，嗱，要开始准备咧就预约噶啦噃，因为咧就今

日嘅两点钟吓，即系稍后时间吓，大家记住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希望可以去到现场咧，去支持我哋肇庆队嘅。嗱，提醒大家，粤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嘅门飞喺稍后时间14点正式开启预约，亦即系稍后时间2点钟。第一轮嘅比赛里面，我哋肇庆队同埋汕尾队0-0打成平手。接下嚟，我哋八强附加赛将会翻到嚟我哋肇庆主场。如果两回合比分战平嘅话，就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决出最终八强嘅四个名额嘅。嗱，呢一个方式对于我哋肇庆嚟讲就熟悉啦，因为刚刚过去嘅呢个川超全国赛咧，我哋亦都系同呢个梅州嘅五华队咧，亦都系打成1-1平手，

几多啊？嗱，门票咧就会变成咧就18.8元吓，即系小组赛咧就系8.8元，咁啊而呢个八强附加赛咧就18.8元嘅。预约时间大家记住啦，就系、是、今日啊，今日嘅中午应该讲系稍后时间啦，咁啊2点钟就会正式开启，去到8月26日嘅晚上10点钟就会截止预约噶啦。咁啊，比赛嘅地点都仍然系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其实我自己咧都有少少叫做个人嘅心得，就是、关于呢个预约呢一个嘅即系比赛嘅门飞啦吓，有少少个人嘅心得嘅，就系、是、大家可以通过咧就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呢个官方小程序入到去之后咧，建议大家其实可以约埋你啲三五知己啊、姨妈姑爹啊、亲朋好友啊，系嘛，咁啊一齐去约，咁啊最多咧就可以约6个嘅名额嘅。系啦，一齐约，咁一齐约有咩好处呢？一齐约咧就，一中就一齐中，一唔中就全部都唔中嘅。即系换言之，唔会话出现咧就一个中一个唔中咁系嘛？你本身你谂住咧咁多人一齐去睇嘅，啊咁啊点知咧就你中咗我唔中，唔知去睇好定系唔睇好啦。我又唔可以张张票俾你咁系嘛？咁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建议一齐约一。单多人的呢个预约方式，方便咧就2到6个人咧就结伴组队，集体一齐中签或者一齐唔中签，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呢种方式吓，记住啦，稍后时间2点钟就会正式开启预约，预约嘅地址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通过咧就广东省足球协会同埋广东发布等等嘅呢啲官方公众号咧，系进行预约嘅。阿健康哥佢就话咧就肇庆队全国村超比赛咁啊点球大战精彩，肇庆入10球，五华队入9球，中超队员踢点球都冇咁样嘅水平噶嘛，咁啊确实系啊，即系踢点球咧。真系好考验咧，就队员们嘅心理素质，同埋咧就个人嘅技术能力嘅。咁啊，换言之，有好多朋友都话：，哇，真系村超好睇过中超啊！咁啊，当然都有感情分喺度嘅，系嘛？因为毕竟有我哋属于自己城市嘅球队啦。

好啦，咁啊听过咧就嚟自印尼嘅呢首《友谊太阳》吓，咁啊嚟自阿 Man 嘅点唱啦，咁呢首经典老歌，我啱先都讲到咧呢首歌咧，其实当时我系通过咧就是、一位00后嘅朋友，咁啊佢喺呢个KTV 里边咧点唱咧，我先知道哦，原来印尼有一首咁样嘅经典老歌，哇真系冇谂到，依家其实好多00后啦都好中意咧听一啲好经典嘅粤语金曲嘅，咁我觉得一件好事嚟噶吓。好啦，啱先喺我哋群里边亦都有 friend 问到咧，就话韩德能啊，刚刚听收音机咩对乜嘢18.8啊，讲紧咧就粤超八强附加赛嘅第二回合嘅门飞，稍后时间咧就2点钟就会正式开启预约噶啦，咁啊票价咧就18.8吓，咁啊即系会比呢个嘅常规赛咧就会贵10蚊鸡，咁我相信对于大家嚟讲咧，呢10蚊鸡应该都唔成问题，系嘛？饮少一杯奶茶啫，但系咧能够啊可以去到现场咧睇呢一个嘅粤超嘅赛事啦，咁啊亲自咧为肇庆队加油，亦都系咧就非常之有意义嘅。跟住华仔就喺双龙打卡神哥，健康哥就话约。如果预约嘅话，约客队系咪容易中签啲咧？咁样吓，咁啊欧俊业就话相对会容易啲啦。咁样，其实我个人认为咧就唔系咁嘅。点解咁讲咧？你要谂，因为客队虽然咧就话客队可能相对嚟讲会容易预约啲，但系你要睇下乜嘢客队同埋乜嘢比赛，系嘛？汕尾听佢哋啲球迷都几狂热下噶，我都今日都刷到一啲视频咧，就佢哋已经喺度组织紧啦，喺今日星期六咧就会远征过嚟我哋肇庆啊。咁你以为咧就容易中啲啫，系咪先？但其实可能佢哋咧都有唔少嘅球迷啦，真系会特登过嚟，系嘛？就正如我哋会特登过去去汕尾旅游，顺便咧就睇粤超吓，咁啊应该讲系睇粤超，顺便去汕尾旅游，佢哋都会咁样啦，系咪？同埋咧，有时候你要咁谂，因为我哋。作为预约的我们要提供身份证信息的嘛，是不是？你估官方会斋是给你预约这个的客队就可以给你中客队吗？他都会看到你的身份证明明写着肇庆的，是不是？即等于你是我们肇庆的球迷，你约外地的客队，是不是？你约这个汕尾的客队，你是预约汕尾的客队。

队，但系个官方嘅系统里边会显示你系肇庆嘅身份证嘅，系咪先啦？你估佢哋官方唔会咁样筛选啊？嗱，我个人认为佢哋系会筛选噶，所以咧，其实都系搏一搏嘅咋。因为你预约是需要提供身份证的信息的嘛，是不是？即是很容易查的，通过身份证前几位就知道你是哪里的，是不是？大家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先？这个我个人的经验而已，我个人经验而已。好了，一生何求就留言了，他就讲到呢，说签到打卡。更新一下上次我两位老友记开摩托去西藏的消息先。他说在昨日的时间已经去到了西藏的拉萨了，还发了朋友圈恭喜他们。正如他们所说，青春应该是这样折腾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想点翻手就五月天的倔强送给两位老友记以及所有朋友一起收听，多谢晒。真是有时候真系啦，啊，无论你开咩嘢车都，我见到佢哋都系开嗰部 NK250 啊，春风嘅 NK250。哇，呢部车其实都好耐之前噶啦吓。咁啊，并且咧就排量咧就唔算话特别之大。咁啊，佢哋咧经过咗肇庆啦、成都啦、啊雅安啦、康定啦等等啦，一路咧3000几公里，咁啊去到咧就系拉萨，咁啊真系相当之。即系年轻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做一下啲叫做系做自己中意嘅嘢，系咪？做自己中意嘅嘢，青春系咁样折腾嘅。好，咁啊，再次恭喜晒，希望你哋都系咯，咁啊喺拉萨啦，喺西藏啦，亦都可以好好咁样感受下当地嘅风光啦。回程都要注意安全啊！讲起青春没有售价。咁啊，谂起咧就好多朋友话咧，唉，我真系好想提前退休啊！你估即系有啲朋友话，其实你估我唔想去咩？我只不过系一系冇时间，一系冇钱啫，系咪先？所以咧，有啲朋友都真系好希望可以提前退休，系嘛？但系前提系咧，你要手头上揸住足够嘅钞票。嗱，当然啦，最近呢段时间咧，我睇咗个新闻就讲到咧，就话呢个嘅退休时间嘅呢个问题啊。嗱，一转眼首批嘅80后咧，其实都已经系46岁嘅；首批嘅90后咧，已经跨过咗30岁嘅呢个门槛啊。首批嘅00后咧，其实都已经系步入职场啦。嗱，虽然离退休都仲有一定嘅距离，但系唔少嘅80后、90后、00后，其实都好好奇，就话自己嘅退休时间会系几时。所以的话呢就，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是有一个叫做80、90、00退休的时间表，啊，大家想不想知道你自己是什么退休呢？我举个例子啦，例如是1988年的男职工呢，退休年龄要去到就2051年你才有得退休的。2051年啊，嗰阵时你系63岁噶啦。咁而女职工咧，当然系普通嘅嗰啲女职工啦，系嘛，咁就会系2046年58岁就退休啦。呢个系属于管理同埋技术岗位嘅，咁而非管理同埋技术操作岗位嘅咧，女职工咧就系55岁，亦即系2043年先系退休。我只不过系用1988年作为例子啊，我举翻个咧，稍微咧就系近少少嘅，例如1995年嘅，系啦，今年95年嘅朋友，唔系今年95年，系95年出世嘅朋友咧吓，咁啊95年应该系31岁啦吓，31岁嘅朋友几时先有得退休咧？男职工，你嘅退休年纪咧啊，都系63岁先有得退休，所以咧你嘅退休年龄咧已经去到咗2058年啦，嗱，依家先2026年啫。去到2058年，你先至退休，仲有成30几年嘅拼搏时间，所以话30、40岁正系拼搏嘅年纪，系嘛？女职工咧就稍微早少少啦，咁啊，如果你1995年出世嘅话咧，就2053年你就可以退休噶啦吓。咁啊，讲翻00后又几时有得退休咧？嗱，我哋以00年为为代表啦。2000年吓，出世嘅，你要去到咧63岁男职工咧，2063年先有得退休；女职工咧58岁退休咧，就要去到2058年先退休。所以嘅话咧就
大家如果真的话要在单位退休或者在工作岗位里头退休的话呢，哇，在你真的都还有很长一段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自己三四十岁好像年纪大啊，很多朋友，我身边有些朋友就说，唉，三四十岁了，年纪大了，这样啊。是啦，身体没那么好，是，身体真的没那么好，但是身体是自己的，你自己才是身体的主人，你自己要调理好啦。但是你的退休年纪呢，老实说，如果按照法定的退休年龄的话，你还有几十年的拼搏时间啊。所以大家继续加油啦，继续努力啦，是啦，不要想着成日话想着退休啦，有牌你都未有得退休。我相信听我们的节目的都是可能三四十岁的朋友仔就居多的。所以的话呢，就你不要想着成日退休啦，不要想着成日说退休啊，有牌都未到你退休的时间啦。是吧，即反正大家把握这个年轻的时间，是吧，做想做的事情。冇谂住退休先，当然如果你实现咗财富自由嘅话，你随时退休都 OK 嘅吓。咁但系退休之后你又想做乜嘢咧？你有冇谂过啊吓？即系你有冇谂过几廿年之后你退休，你最想做啲乜嘢？可能以后嘅退休生活同依家退休生活真系唔一样。科技日新月异。娱乐越来越多。

阿 Man 咧就讲到，佢话我热爱工作，永远唔退休。咁样讲会唔会俾人打咧？咁梗系唔会啦。你热爱工作系你嘅事啫嘛，系咪？点解要打你啫？

0: 我記得數咧，我喺過年嗰陣時咧收咗一個祝福，呢個祝福係叫做祝你提前退休。咁啊，真係幾唔錯，可以提前退休。冇成日讲呢啲嘢吓，地球唔爆炸，我哋唔放假；地球唔重启，我哋唔休息。当然，欢迎大家都喺中午嘅时间可以同我哋一齐多啲倾下偈吓。听过呢一首嚟自五月天嘅《倔强》，咁啱得咁巧，亦都嚟到咗咧就系正点报时嘅时间。新闻翻嚟之后，我哋继续越听新声势。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我市持续深入开展企业遍访服务，市领导发挥示范带头作用，深入各县市区和产业园区，聚焦制造业当家，统筹覆盖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文旅等大中小、新老各类市场主体，坚持访、联、帮、促一体发力，下沉生产车间、项目现场，点对点协调化解发展堵点，助力企业抢抓政策红利，降本增效，开拓市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下一步，我市将扎实做好企业遍访服务后半篇文章，压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责任，确保企业诉求进谏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引导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主业，创新转型，凝聚政企合力，共同推动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肇庆市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实施，传承弘扬乐山造林光荣传统，锚定产业提质目标，聚焦林木经济筑基强链、林下经济扩面增效、林服经济扩能提质、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林业领域改革赋能五大行动，配套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构建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林业第一产业产值力争突破180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超700亿元。今年以来，全市紧扣主导加特色产业布局，推动金融政策与实体经济需求精准适配，促进金融服务从后端保障向前端谋划转变，制造业领域信贷投放实现显著增长。肇庆金融监管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达 761.65 亿元，较年初新增 121.20 亿元，占企业类贷款增量的 53.50%， 同比增长 24.85%， 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5.68%。制造业贷款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 2.43%，达到 19.34%。信贷资源持续向制造业倾斜，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基不断夯实。昨晚，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闭幕式在牌坊广场举办，这场为期9天的夏日文旅狂欢盛会正式落下帷幕。当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舞台周边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闭幕式精彩瞬间。现场 DJ MC 热力开场，歌舞国风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啤酒趣味互动游戏接连上演，台下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热烈欢腾的夏夜氛围为本届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记者近日从端州区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 9.77%。近日，广东卫视打造的全

0: 歌文旅微综艺把这里唱给你听畅游记走进肇庆取景录制。畅游发起人孙月琪携手肇庆醒狮团队、越剧大师、端砚大师、东山少爷、咏春师傅等一众嘉宾组成畅游团。据介绍，畅游记作为媒体加文旅的联动实践，依托镜头解码城市文化底色，以实景 MV 拍摄加属地采风加创作漫谈的独特形式，立体呈现城市人文底蕴。本次录制中，畅游团沉浸式探访肇庆山水风光与非遗文脉，以歌声为纽带，向全省乃至全国观众唱响肇庆故事。近日，2026年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在广宁县落幕，来自广宁县的 M2 组合摘得桂冠，冠亚季军将代表肇庆出战省半决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 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昨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昨日，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 38.15 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 43.03 秒。天气方面，23日夜间至25日，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23日宣布，伊朗在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 7.5 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 5.7 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日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铸魂强击德高技精，致敬所

0: 有守护生命的医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沙浦镇人大主席团关于推迟召开沙浦镇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请示。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我们身边有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生命，践行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职责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在鼎湖区中医院的急诊科室里，何志芳医生像往常一样接诊着每一位前来问诊的群众。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24小时有医生坐诊。前来问诊的群众有看感冒发烧等基础病的，也有需要留观治疗的老人，同时还会有120救护车随时可能送来的外伤、心梗等危重症患者。坐诊医生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和心理素质。从医30年来，何医生始终保持敬畏生命的初心，认真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鼎湖区中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何志芳：
1: 咁最基本要敬畏生命啦，系嘛？咁就要一视同仁啦，即系啲病人无论佢系贫富啦，都唔应该区别对待。医生咧就唔系唔止一个职业啦，嗬。相对于其他职业嚟讲，嗬，咁我哋仲要守护身边人个健康啦。
0: 相对于急诊科的争分夺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辖区居民口中最信得过的人。在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诊室里，龙文斌医生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开始了一天的坐诊。来看病的多是周边的老街坊，有人来开药，有人来测血糖，有人拿着体检报告来咨询。遇到行动不便的，就背起出诊包上门走访。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是千家万户的健康大事。附近居民：
2: 好好，态度样样都好好，对病又好，又啱啊，
3: 样样都好，佢哋都好，都好热情啊，好。
0: 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龙文斌：
4: 心怀人心与责任，时刻把群众健康放在第一位。扎根基层行医这些年，我更加明白基层医生守护的是千家万户的日常健康。虽然日常工作琐碎繁杂，但能实实在在为百姓缓解疼痛，守住健康关口，这一份踏实和价值感就是我一直坚持从医的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坚守行医初心，打磨专业能力，耐得住平凡，扛得住责任，做好老百姓家门口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

0: 滚烫有牌笑，午时公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2: 14:15咁啊，中午嘅两点钟打后翻嚟咧，继续听紧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 Hanson 嘅声音喺度咧陪伴住大家嘅，大家下午好啊吓！我哋嘅节目咧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咁啊中午嘅一点钟一点至到咧就系两点半钟，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咧吓，咁一齐关注咩咧？乜都关注嘅，反正同大家一齐倾一倾啦吓，咁啊大家身边事吓，湾区事，咁啊亦都欢迎你可以咧就多啲同我一齐。倾倾偈，留言俾我啦。我嘅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 吓。咁啊，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咧，我都要同大家刷新下咧，就现时呢个嘅交通方面嘅情况，睇翻路况方面嘅信息先。咁啊，见到咁啊，现时咧就我哋城区方面咧。各大路段都是比较地畅通，未有哪个位置出现行车缓慢或者是拥堵的情况，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过了。另外就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见到现时我们小影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是好行好走，没问题，大家也都可以放心选择。当然就在这个钟数也要提醒大家，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提醒过的，就说粤超的八强附加赛，粤超八强附加赛的这个的第二回合的门票呢，刚刚也就是就两点钟开始正式开启预约的了，大家都可以就直接就去到这个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小程序里头进行预约。我们在今个星期六亦即是8月29日将会咧就对阵咧汕尾队，我哋主场作战啊，主场作战。咁啊，时间方面咧就会系咧就星期六嘅7:30。咁啊，依家你都可以进行预约噶啦。记住啱先我哋讲到嘅2026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咧广东省足球协会以及咧广东发布嘅官方公众号啊。咁啊，进行呢个粤超购票嘅位置进行预约啦。咁我哋呢一次嘅门票方面咧系18.8元嘅，18.8元。阿 Family 阿发哥就话咧，阿神你系咪唔记得我啊？梗唔系啦，其实我打算咧就马上咧就会帮你咧就去播出呢一首啦吓。咁啊，深夜的港湾，你系要听深夜港湾定系深夜的港湾咧？深夜港湾就好熟啦吓，咁啊，深夜港湾就好熟啦，深夜的港湾就好似唔系好熟呢一首啦，系咪？呢首来自关淑怡。因为有两首的，有深夜港湾和深夜的港湾的。我就当你是深夜港湾关淑怡的那首先。

听下嚟自关淑怡嘅版本嘅《深夜港湾》，当然其实呢首歌嘅原唱咧，其实殷楚善啊吓。咁啊喺网络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翻唱嘅版本啦。所以咧，我唔知道阿发哥你咧系想听边一位嘅版本啊。所以咧，下次咧，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点歌嘅话咧，最好咧将歌名同埋咧唱歌嘅歌手咧，咁啊都一同咧就发过嚟，咁样咧就更加之精准啦，系咪？即係費事播錯啦，因為大家知道依家咧咁啊，真係好多翻唱嘅作品，甚至有啲 AI 翻唱嘅作品添啊嚇！即係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聽 AI 翻唱嘅嗰啲歌咧嚇。咁 AI 翻唱嗰啲歌咧，就確實就真係都即係唱得幾冇瑕疵嘅，同埋咧就即係都即係好難去演繹到嗰種咁樣嘅 feel 啊！但你一聽你就知道。AI 就是咁样唱歌啦，所以我琴日听咗个新闻就讲到咧，佢话喺呢段时间咧 AI 音乐比较盛行嘅呢个咁样嘅即系年代啦，咁啊嗰啲音乐嘅平台吓，咁啊平均每日都有成过万首嘅新歌咧就上传啦，过万首嘅新歌咁啊上传上一啲音乐平台里边，哇！我心谂大佬啊，点听到咁多啊？即係分分鐘一首好歌，真係會隨住呢個所謂嘅 AI 嘅洪流咧，咁啊淹沒喺呢個歌海之中喎。即係以前我哋覺得作曲或者係呢個寫詞係嘛，係一件咧好有藝術情操嘅，咁啊好有即係要有啲底韻嘅，咁啊你先至做到出嚟噶嘛，係咪？話依家咧 AI 又話生成咩音樂啊，又話幫你作首歌啊，求其寫兩句話咧，佢都會幫你咧就整首歌出嚟啊咁樣。所以就我就有少少擔心。

话啲真系好嘅音乐作品会唔会真系会消失喺呢一个 AI 嘅洪流当中咧？咁啊，所以嘅话咧就真系啦，我个人认为咧吓 ，AI 真系有好有唔好噶。好嘅好处咧，真系帮好多朋友咧实现咗自己，亦都可以写歌出歌嘅嗰种叫做系。嗰種滿足感啦，係嘛？咁啊，嗰種機會啦，咁但係咧，亦都真係，正如啱先講到，可能真係會有好多好多歌，真係只能夠係在於你自己，係嘛？你自己聽下，咁啊，然後咧，唉，已經好難揾到啦。好啦，咁啊，再次歡迎大家可以繼續留言俾我嘅。咁啊，一齐分享一下你想听嘅歌啊！咁啊，当然节目时间都已经有限噶啦。咁啊，黄火敏咧亦都讲到咧，就话打个美水卡先，神哥。如果有时间咧，我想听关心妍嘅《终点》啊。啊，喺呢个歌单里边，点解揾唔到关心妍版本嘅《终点》咧？真系冇吓，冇关心妍版本嘅《终点》啊。但系关心妍嘅好多歌其实都好听嘅，咁不如我哋听呢一首啦吓，咁啊嚟到咗节目嘅最后嘅时间啦，我哋听一下同样亦都嚟自关心妍嘅呢首，其实终点都好听，咁但系咧就终点唔知点解喺呢个我哋曲库里边冇啊，咁啊于是乎咧我就揾呢一首，亦都系嗰个时期嘅，我个人认为咧关家姐亦都系好好听嘅一首歌。

关心，然之后有好多好歌嘅，包括咧你有心啦、放生啦，仲有呢首我太强啊。

0: 听我呢首《关心言我太强》，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听日会有常欢同大家继续轻轻松松、好好玩咁样度过一个开心嘅中午时间。咁我哋星期三再同你继续粤听新声势，到时再倾，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哋带来温暖，
3: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嘅生活，
4: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2: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便利嘅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褪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嘅第95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也先就吩咐呢个朱祁镇落圣旨，叫杨雄打开城门，放我哋入城。点知啲士兵就回答话，系皇上规定晚上不准开城门嘅，所以而家已经天黑，我哋就不敢开城门。咁就极度也先就唞唔到气，又吩咐朱祁镇下圣旨，要守城嘅大将杨雄亲自嚟城墙上见驾。咁也先就谂住呢回皇帝要见你噃，你梗要出嚟见皇帝啊！见到皇帝一阵先叫你开门。点知城里面嗰啲士兵又是恭恭敬敬，咁嚟到回答启奏殿下，边将杨雄头先出咗差，去边度又唔知，几时翻嚟又未知，所以无法见驾。哎呀，呢次就激到嗰个也先真系头壳顶都出现，因为佢出咗差，咁点办啊？其实依家杨雄正系攞紧宝剑，企喺啲士兵后边，教佢哋点样嚟到回答。佢仲下咗道命令，凡系敢开城门嘅人，杀！呢回呢，也先就俾杨雄激到腾嚟腾去，就冇石坑。石坑系陕西渭南人，父亲系武将嚟嘅，佢系继承父业做咗武官。石坑此人自幼好勇斗狠，极为凶悍勇猛，佢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同杨雄并称。据说啊，石坑年轻嘅人呢，有次出街被一个睇相先生一手捉住佢，仔细睇咗一轮，用十分惊讶嘅语气讲咗句说话，哎呀，乜依家太平盛世，居然会有你咁嘅封侯嘅面相嘅人嘅？咁唔理呢个睇相先生有冇收相金，又唔理呢个传说系真亦或系假，但系就讲明一个十分重要嘅规律，太平盛世就好难博取功名嘅，只有乱世先出英雄。但系以后嘅事就证明，石坑绝对唔系英雄嚟嘅。正统十四年七月，

0: 喺土木堡之战未开始嗰阵，喺边界嘅洋和呢，石坑就做出咗一件十分唔光鲜嘅行动，临阵逃跑。当时佢虽然唔系主帅，但系亦系主要将领之一。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主帅被斩，也先嘅骑兵就喺石坑面前斩瓜切菜咁将明朝嘅士兵嚟到残杀。但系石坑无能为力挽救危局，因为佢要完成另一个任务，就系马上逃跑，保住自己嘅性命。石坑就执翻条命啦。不过作为一个大兵嘅将领，眼金金睇住自己嘅部下俾人哋汤任人嚟杀，到底都系最大嘅耻辱同埋折磨嚟嘅。石坑执翻条命翻嚟，但系佢系主要将领之一啊，按军法当然要受到处置啦，就撤咗佢嘅职。喺佢最失意嘅时候，于谦帮助咗佢。于谦就认为呢一次失利，主要责任并唔喺石坑身上。石坑不是个无能之辈，如果能够好地使用佢，佢将来能成大器嘅。于谦就并冇睇错，石坑呢，卒之就变成一支复仇之剑，直插喺也先嘅身上。嗰阵，也先嘅军旗正喺北京城外迎风飘扬。也先的骑兵在城外来回刺青，向城内的明军显示军威。八十年过去了，现在终于回到北京，他们十分相信好快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北京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保卫北京城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所有大臣同埋负责守城嘅武将，统统都嚟齐晒啦。会议气氛十分沉重，大家都好清楚，而家唔单止系个人嘅生死关头，而家系决定大明帝国全亡嘅时刻，唯一嘅出路就是打败也先，守住京城。会议就由于谦嚟到主持。于谦依家已经升做兵部尚书，守卫京城嘅重担就落喺佢身上啦。第一个出嚟讲话嘅是石坑。石坑讲出咗啲乜嘢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扎根沃土，促利前行。四会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政务服务，落地惠企政策，全方位为实体经济纾困赋能。位于四会市南江工业园内的四会市百心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依托完善产业配套和精准助企服务稳步发展，成为当地食品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四会市百心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椰子汁、广式八宝粥、凉茶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岭南特色饮品装车发往全国市场。百心食品成立于2006年，扎根四会近20载，早已成长为集印铁、制罐、饮料生产、全国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食品经营主体，构建起完整一条龙生产格局，市场口碑和经营规模稳步提升，企业发展势头稳健。2025年实现销售额8000万元，2026年上半年销售额突破3600万元。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园区针对企业发展痛点推出一整套纾困帮扶举措。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企业经营过程中亦曾遭遇招工难、用工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波动、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压力。为此，四会市坚持主动靠前、精准破局，从用工保障、物流提质、产业链协同、政务服务、政策帮扶等多维度精准发力，全方位为企业减负纾困、赋能增效。企业表示，下一步将深耕高端椰汁细分赛道，持续推进品牌升级战略，完善全国销售布局，拓宽市场渠道，全力擦亮岭南特色广货饮品名片。立足产业发展大局，四会市亦将持续健全助企纾困长效机制，深耕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持续优化产业配套，提升服务质效，强化政策赋能，以一流营商环境集聚产业动能，全力推动本地食品制造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优良的生态环境、优越的区位条件、叠加暖心的惠农政策、优质的农业服务，四会市持续夯实特色农业发展根基。当前全市凤梨仍然集中成熟采收期，各种植基地石果盈枝，产销量旺，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呈现蓬勃生机，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眼下正值凤梨丰收上市时节，在四会市地头镇水车村旭和智慧农场凤梨种植基地，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的果实聚满田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基地负责人陈和武是来自广西的种植户，之前他曾经过多地实地调研考察，充分认可四会适宜的气候水土条件、优越的农业发展环境以及务实暖心的惠农扶持政策，最终选择扎根四会发展凤梨特色种植产业。近年来，四会市立足优质生态基底，持续优化农业发展营商环境，聚焦特色精品水果产业提质增效，大力培育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精准吸引各地新农人、农业经营主体前来投资兴业。特色水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单止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致富渠道，丰富了本地优质农产品供给，更完善了乡村产业体系，为远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依托优良生态资源优势，深耕特色现代农业发展赛道，持续优化农业扶持政策和配套服务，积极引进培育优质果蔬特色种植项目，全面推广标准化、精品化、规范化种植模式，同时不断畅通农产品产销链路，擦亮本土特色农业品牌，持续推动农业增效、农村增息、农民增收，以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

0: 多谢收听。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啱啱散咗，你呢？
1: 叮当，一班飞机等足两年就到吧，收到消息包裹太多，一个个都要发现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各位乡亲，

0: 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机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温下的坚守，建筑工人用汗水浇筑产业新城。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第20届圆梦助学活动圆满举行，助力41名学子逐梦起航。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入秋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在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三期项目的建设工地上，建筑工人们顶着烈日错峰作业，用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项目方也通过多项防暑降温措施，为一线劳动者撑起清凉伞。来听记者报道。
1: 每一栋建筑的拔地而起都离不开建筑工人的默默付出，而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他们的工作更是一场考验。那我身后的这个休息小站就是咱们项目方提供给建筑工人的一个休息驿站，那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这个喝水休息，那各项的这个保障措施也是非常到位的。
0: 在项目现场，大部分工人已经结束上午的作业，陆续回到休息小站纳凉喝水。邓艳平就是其中一员，他从事建筑行业近30年，在大旺工作也有3个年头了。对他而言，高温天气早已是家常便饭，但项目调整作息后，体感确实轻松了不少。建筑工人邓艳平：
2: 影响肯定有了，那个毕竟那个工作时间上嘛，也要调节一下了嘛。我们都要早上都要早一点上班啊，你看下午的话，我们就要最少3点钟才上班呢。大家都晚一点下班，这样把那个中午这个时间段，这个高温时间段嘛错开嘛。
0: 做两头歇中间是项目应对持续高温的统一节奏。和邓艳平一样，尤福清也在适应着这样的作息。他当天的工作以砌筑为主，每一道工序都要反复交代工人注意质量及安全细节。建筑工人尤福清：
3: 作为一个建筑工人，说不辛苦是假的，把握这个时间，不要盲目的意思要去干什么事情，把那个时间调配好了。
0: 在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三期项目现场，错峰施工、轮岗休息、物资保障等多重举措同步落地，既守住了安全底线，也保证了建设进度。广东肇庆万阳众创城三期项目安全主管程民：
4: 做好了防暑的应急演练嘛，给员工普及这个防暑的知识和那个急救的一些技能，调整那个作息时间，就是避开高温时段嘛，防止工人中暑啊，保证充分的休息。我们这个边也会发放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啊，比如说一些西瓜呀、凉茶，还有绿豆汤啊，藿香正气水这一些。
0: 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肇庆高新区总工会第20届“希望在明天”工会助你行圆梦助学活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大旺校区圆梦园孵化城路演大厅举行。省市区有关领导、爱心企业、爱心单位及代表及受助学生齐聚活动现场。活动上，省总工会有关领导勉励广大学子珍惜求学机会。肇庆高新区总工会负责人介绍圆梦助学活动开展情况，爱心单位代表、往届受助学生代表、本届受助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随后，助学单位分批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同时对积极捐资助学的单位予以表彰。今年辖区32家爱心单位踊跃参与助学，共计捐赠21万元，为41名困难学子提供入学支持，其中包含在当困难职工子女8名。自2007年项目启动至今，圆梦助学活动已持续开展20年，累计筹集善款736万元，帮扶2165人次困难职工子女就学。肇庆高新区总工会持续搭建助学平台，提前入户摸排困难职工家庭情况，落实精准帮扶。除资金扶持外，后续帮扶还将延伸至学业指导、实习就业对接等多个方面，拓宽帮扶维度。受助学子陈鑫：
5: 家里的经济负担呢就没有这么大了，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我的学习上，加上心态上呢也会更加的稳定。
0: 20年公益接力，不少企业单位持续多年参与捐资助学，用长期行动守护学子求学路。肇庆市大旺本海高新机器制造厂便是其中一员，扎根园区20余年，企业始终坚持参与本地公益帮扶。肇庆市大旺本海高新机器制造厂总经理陈志毅：
6: 我们的初心很简单，就是饮水思源，反哺社会。我们在大旺区这里已经经营了20多年了，我们觉得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我们就会把这份承诺坚持下去。
0: 肇庆高新区综合办公室工会副主席李金玲：
7: 20年来，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参与，我们作为总工会的基层工会，更多的初心就是

0: 区内有困境的家庭和学子纾困解难，而且传递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也是我们工会作为娘家人的一份关怀。
1: 记者邓晨，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梅肇庆

0: 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 我心中的绿美照性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4: 一阙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来到晏昼时间5点过后，直到6点这个钟头的时间，安琪都会同你一起来重温经典的哈。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回顾十大中文金曲的这个榜单已经来到了第20届的了哈，好快啊。而在这一届获奖歌手呢，包括有郭富城、彭玲、黎明、古巨基、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郑秀文、许志安和郑伊健。他们的作品在这一届有哪几首，阵间一起去重温，你就会知道在这一届的歌曲主题涉及面是比较广的，有爱情，有梦想，也有家国情怀，这些都是当年最流行的歌曲，但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是大家所喜爱的。好了，我们马上来看看1998年评选出的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一首的金曲。这一首歌呢，会是张学友主演的音乐剧《雪浪湖》的主题曲《不老的传说》，由古善敏作词，迪丽作曲。这首歌呢，是以月光和雪花等等这些的意象呢，去构建出一个很浪漫的时空，去讲述这个的故事的。这首歌有粤语版和普通话版，当然当年学友拿奖的是粤语版这一首《借助神话来赞颂永恒的爱情》。

不老的传说真系同我哋讲紧一个非常之美丽嘅故事。好啦，我哋即刻嚟睇睇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二首金曲会系边一首呢？嗱，呢一首歌咧，当年系为咗要庆祝香港回归而创作嘅一首歌，亦都成为咗一代人嘅集体记忆吓。现时大家都仲会记得呢一首令人热血嘅作品，就系刘德华嘅《中国人》啊吓。嗱，呢首歌曲嘅旋律咧，系运用咗中华民族特有嘅六声语调式语调，喺呢一个填词上面啦，又采用埋一字一音咁样嘅一个写。写法啦，所以令到歌曲喺表达上面咧可以做到铿锵有力嘅。再加上刘德华呢一个形象，呢、这个 MV 又喺长城嗰度拍，成件事咧令到呢一首歌，大家每一次听咧都会系觉得好有力量嘅。而我哋亦都系作为中国人而觉得好自豪、好骄傲。

即刻醒神晒，亦都会令人热血沸腾嘅一首歌《中国人》，成为咗我哋一代嘅回忆下，直至到2026年嘅今天，呢首歌依旧系我哋心里边嘅经典。好啦，继续睇睇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3首入围嘅金曲。呢首歌啦，令到嚟自新加坡嘅歌手许美静喺香港乐坛当年系企稳阵脚，仲攞低埋10大中文金曲嘅最佳改编歌曲奖啊！吓，嗱，讲真，许美静嘅歌声你听一次咧，大概率都会系为之着迷嘅，因为佢把声有颓废嘅嗰一面，亦都会有一份嘅冷感嘅吓。正系呢一把咁独特嘅声音咯，会将都市人嘅情感唱得好细腻，甚至唱到入心嘅。所以就算咁多年过去啦，夜深人静依旧系好多人会单曲循环，唱出内心嗰份爱而不得嘅无奈同倔强嘅一首歌曲嚟嘅。

0: 相信在爱情这件事上面，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经做过明知故犯的事情，所以这首歌真的可以引起大家的共鸣的。
1: 细个的时候总是很喜欢吹泡泡，看着七彩的泡泡会幻想着童话世界的美好，转眼间来到成年人的世界，童话就好像泡泡般幻灭。
2: 如果多了
1: 雪 飞，
2: 你会不
1: 会带我走？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并没有如果，所以成年人总是喜欢回忆，回忆曾经的美好和记载美好的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今天呢，我们听着的就是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一些的获奖作品，会不会回到去1998年曾经的记忆当中呢？来到第四首的金曲，这首歌呢会是郭富城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情深慢歌，就是爱的呼唤。当然大家熟知的就是 Aaron 的舞王身份，往往会忽略了他唱慢歌的努力，所以这一次他褪去了自己身上的张扬感觉，多了一份情深，将可以寻觅到意中人的幸福感觉娓娓道来。作为当年大热的这首广告歌，当然也是横扫各大榜单，拿低了叱咤至尊歌曲十大中文金曲，其实也是标志着郭富城的慢歌走向成熟阶段了。岁月流转里面那一句谁轻轻叫唤我，依然是我们歌乐里面一份很难以忘怀的记忆了。

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第五首嘅入围作品啦，作曲方面王丹仪作词，黄伟文演唱嘅《古巨基欢乐今宵》。呢一次黄伟文落笔可以话真系花咗唔少嘅心思啊，因为佢借用咗大家都好熟知嘅一个经典嘅综艺节目嘅名啦，就系、是《欢乐今宵》，去写一段好灿烂但系又短暂嘅爱恋故事，今宵欢愉。转眼变成泡影咁样嘅感觉吓，嗱呢首歌都可以讲系古巨基90年代嘅巅峰之作啦，既系电影嘅主题曲，亦都系四台嘅冠军作品，当年都攞到唔少嘅奖项。表面系欢乐，内核咧其实系一场嘅镜花岁月啊，所以事隔多年，大家再听依旧会觉得美丽二世，而且短暂。

在半点报时和我们的鼎湖之声出来之前，我们会再来听到一首1998年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的获奖作品，就是来自 Kelly 陈慧琳的《星梦情真》，可以说是一首很唯美的歌曲。在这首歌里面，麦雷仲德是编织出一片漫天星斗的浪漫意境给大家，而 Wyman 就跳出了尘世当中情爱的斗角，将恋爱写成了一场星光见证的绮丽梦境。有时幸福的而且确会有属于自己的密码，而这首歌也将 Kelly 的乐坛地位推向一线。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铸魂强基，德高祭精，致敬所有守护生命的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的

0: 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沙浦镇人大主席团关于推迟召开沙浦镇第2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请示。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在我们身边有千千万万的医务工作者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生命，践行着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职责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在鼎湖区中医院的急诊科室里，何志芳医生像往常一样接诊着每一位前来问诊的群众。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24小时有医生坐诊。前来问诊的群众有看感冒发烧等基础病的，也有需要留观治疗的老人，同时还会有120救护车随时可能送来的外伤、心梗等危重症患者。坐诊医生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和心理素质。从医30年来，何医生始终保持敬畏生命的初心，认真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鼎湖区中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何志芳：
1: 咁最基本要敬畏生命啦，系嘛？咁就要一视同仁啦，即系啲病人无论佢系贫富啦，都唔应该区别对待。医生咧就唔止一个职业啦，嗬。相对于其他职业嚟讲，嗬。我们还要守护身边人的健康。
0: 相对于急诊科的争分夺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辖区居民口中最信得过的人。在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诊室里，龙文斌医生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开始了一天的坐诊。来看病的多是周边的老街坊，有人来开药，有人来测血糖，有人拿着体检报告来咨询，遇到行动不便的就背起出诊包上门走访。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是千家万户的健康大事。附近居民：
2: 好好，态度样样都好好，对病又好，又啱啦，
3: 样样都好，佢哋都好，好热情啊，我哥。
0: 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龙文斌：
4: 心怀人心与责任，时刻把群众健康放在第一位，扎根基层行医这些年，我更加明白基层医生守护的是千家万户的日常健康。虽然日常工作琐碎繁杂，但能实实在在为百姓缓解疼痛，守住健康关口，这一份踏实和价值感就是我一直坚持从医的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坚守行医初心，打磨专业能力，耐得住平凡，扛得住责任，做好老百姓家门口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8: 我总是觉得你一直都站在我的身后，默默注视着我，但是每一次转身都只有无尽的失落。
9: 我好想用尽气力去守护你，但现实就只能叫我放手。
8: 在每一个

0: 人嘅心里边都有一个开关，揿落去之后，回忆就会走翻出嚟。当中有甜蜜、
1: 痛苦、
0: 快乐、
1: 伤心、
0: 孤单
1: 同寂寞。
2: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
0: 重拾旧欢，按下回忆，往事始如初见。
1: 重拾旧欢，
0: 重拾旧欢。
3: 提醒你听紧嘅系 FM92.9 综合广播，就五点到六点嘅重拾旧欢，我系安琪。我哋今日一齐重温嘅咧就系第20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啱先我哋听过嗰一届六首嘅金曲，包括有张学友嘅《不朽的传说》，刘德华嘅《中国人》。许美静《明知故犯》，郭富城《爱的呼唤》，古巨基《欢乐今宵》，同埋陈慧琳嘅《星梦情真》。继续翻嚟，我哋会揭晓嘅咧就系第七首嘅作品吓。呢首歌咧，曾经安琪系十分之喜爱嘅作品，因为真系觉得非常之好听吓。写嘅咧就系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就系歌名已经知道里面要写嘅东西。你嘅喜怒哀乐就系我嘅阴晴悲欢，亦即系话呢一份共生。共生式的情感会是牵引住每一个人的情绪的，但是这首歌是写得克制又通透，你原本以为的这一份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是卑微的感觉，是不是？但是不是，王菲唱出来的是一份松弛和淡然，一派云淡风轻，但是又会将情绪里面的很多牵绊在歌声里面唱了出来。这首歌很王菲的个性，你快乐就好，我随意。原本看歌名以为爱得很卑微，事实上不是，因为她是王菲。

咯，叫翻王菲之后咧，好多嘅作品真系好有王菲个人嘅特色喺呢度嘅。好啦，继续睇嘅咧就系当年第八首嘅十大中文金曲作品啦吓。呢首歌由吴国敬作曲，黄伟文填词，郑秀文演唱，《我们的主题曲》。如果你睇过一部电影《爱你爱到杀死你》嘅话，应该都会记得呢首歌咧系嚟自呢部电影里面嘅主题曲。歪文呢一次写嘅咧，并唔系寻常嘅情爱啊，而系咧将歌声嚟当作感情嘅一个契约。讲真啦，世间上面万物都有尽头，尤其是爱情呢样嘢，充满住变数。唯有刻骨故事嘅歌曲咧，永远都唔会褪色啊，系属于我们的主题曲啊。

啱先嗰首《我们的主题曲》啊，啱听完呢首歌咧，就系电影《爱你爱到杀死你》嘅主题曲。啱好下一首咧，就系呢部电影当中同 Sammy 合作去扮演男主角嘅 Leon 黎明。第九首嘅金曲系《只要为我爱一天》，亦都会系夺得当年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嘅作品嚟嘅。当然喺广告嘅加持底下，已经唔系普通情歌咁简单。因为这首歌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都市浪漫的一个缩影。

听住呢个旋律，系咪又谂起嗰个广告咧？其实当年 Leon 真系拍咗好多好经典嘅广告，听到音乐都会谂起里面嘅片段。其实同时咧，都系黎明乐坛地位嘅最好证明啊！

在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唯有一位的天王是落到两首的歌曲同时入围的，讲的就是张学友。最后这首的金曲就是张学友的《爱是永恒》，由林振强作词，这些作曲也是音乐剧《雪狼湖》的闭幕曲。这个音乐剧主题曲和闭幕曲都拿了当年的十大，足以证明这部音乐剧受欢迎的程度。在这首歌里面，张学友是从低音倾诉推向副歌的全面爆发，将剧里面胡狼至死不渝的爱意唱得荡气回肠。

听到嚟呢一度咧，第二十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十首金曲，我哋已经全部重温过啦吓。节目嘅最后，我哋会听埋喺呢一届里边攞到最佳原创歌曲其中嘅一首，因为当年咧系有两首嘅歌曲咧攞到最佳原创歌曲嘅，一首系 Casper 零嘅《我有我天地》，另外嘅嗰一首咧。就会是安琪喜欢上陈奕迅的原因，与我常在，好喜欢里面那句歌词，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亦即是说其实人最终可以永远陪伴自己的还是自己。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听日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出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24日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耕筑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3: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2: 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城市绿道2450公里。
3: 香港特区政府全方位推动 AI 落地和普及应用。
2: 深交所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落地6年来，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3: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财政部长称美伊战事进入终局。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耕筑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4: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流散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过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参观者沈丽萍：
5: 我女儿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然后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参观者陈美美：
6: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4: 用好红色资源，耕筑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持重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多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
7: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4: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无奈前，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道则施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牢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 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之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自珍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近八成。针对部分病害自珍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馆长杨丽珊：
8: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4: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感，阐释红色精神。参观者李恩平：
9: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4: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

0: 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令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艺，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入那段烽火岁月。观众宣远，
1: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鸿雁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哋党一路走嚟嘅不老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嘅奋进力量。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扩散的绿色转型发展。来听报道。
6: 今年夏天，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哈马龙游客高波，
7: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6: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伏绿植皮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以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亦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轮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这里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亦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轮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树空坪轮矿区研发工程师林国策：
8: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6: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将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9: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嚟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中粮农民利益，八月以嚟，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控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收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当前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碰撞，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正在度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街杆高清洁打菌机一系列新装备亦集中。

0: 想象。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移身。在江苏镇江一个万亩茶园，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化所科技管理处副处长沈成：
1: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游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当前智能装备亦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县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将啱出壳的鸭仔接到智慧肉仓棚入面，一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可以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公司养殖部经理杨继伟：
2: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幽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以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3: 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提质改造，不断满足市民就近游戏健身需求。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00万公顷。同时，各地进一步拓展公园服务功能，各地城市公园增设乒乓球台等各类体育健身设施1.5万多处，更好满足了群众休闲游戏、运动健身等多样化需求。而家城市绿道已逐渐从以往单一的景观步道，成为串联城市多种场景、多种业态的纽带。位于湖北襄阳的燕山绿道，如今已经成为当地人周末休闲的打卡点。每到周末，不少市民游客沿住蜿蜒的绿道涉级而上，远眺汉江。由于燕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3%以上，是襄阳古城南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因此自启动绿道建设项目以来，在施工的过程中，条路就住树的分布来铺。走在绿道之中，可以看到步道宽度并不规整，随波就势，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山林之间。襄阳市国营林场场长赵天宇介绍：
4: 我们在论证技术方案过程当中，对修建的步道沿线的每一棵树进行了登记，充分论证是否需要进行清理，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3: 而在广东深圳，作为当地的重大生态建设项目，环深圳水库绿道1、2期工程，现在不单止提升了生态质量，还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了周边的消费，公园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在云南昆明，绿道还变成了文化道，横跨昆明城市主干道的翠湖城市绿道，将昆明老街、云南陆军港务堂、皇宫祠旧址、翠湖公园等多个历史文化地标紧密连接。四川游客李宝林说：
5: 你一路走过来可以看到很多风景啊，我就很喜欢这种氛围啊，没想到在城市里也可以看到这种架空的绿道。
3: 湖北游客米海英：
6: 很有氛围感，随便打卡都是那么美，感觉很舒服。
3: 当地采用架空栈道与市政公园相结合的形式，在不破坏现有建筑与生态的前提下，建成翠湖城市绿道。绿道的建成不单止缩短了昆明老街与翠湖之间的游览距离，还可以令城市文旅资源从单点发力转向集群发展。昆明市五华区文旅局副局长罗少：
7: 我们廊道在规划的初期就将生态慢行、文旅产业、历史文脉、市民生活四大功能融为一体。沿线我们还开设了很多的咖啡店，引入这些咖啡产业呢，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真正的实现了从风景变为产业、文商旅的一个深度融合。

0: 今年上半年，几百米的翠湖城市绿道带动整体销售额已经超过400万元，总客流 82.7 万人次，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民宿、文创零售等文旅配套业态发展。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今日在湖南长沙正式开放，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这个是中国积极前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鄂禄宣言》的重要实体载体，亦是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鲜活案例。展示馆位于湖南省博物馆陈列大楼一层，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标志性成果，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几点海量语料，以数字化展陈为主要手段，精选全国文博单位珍藏的语言文字类文物30几件，打造沉浸式、融合式、体验式三位一体的新型语言文化展陈空间。开馆当日还发布了促进语言资源赋能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长沙倡议，呼吁全社会高度重视语言资源科学保护、开发利用和服务赋能，为强国建设贡献语言之力。
0: 中央气象台今日十时同步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11:50，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今日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台风紫檀将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小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增强。25号后将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简拉维今日12:30在福建省泉州市沿海登陆，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进入东海，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表示，人工智能 AI 热潮正为香港经济与消费市场增添强劲动力。特区政府正全方位推动 AI 在各个领域的落地与普及应用。陈茂波表示，正在举行的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中，受 AI 热潮带动，消费者对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亦被点燃，增加了产品销量。他介绍，大会以 AI 落地指引未来为主题，场内设有多个主题及特色专区，分别从创科体育、绿色科技生活和智慧校园，让市民亲身感受 AI 的应用成果。大会亦首次与生产力促进局合办 AI 及数码转型专区，为企业提供互动工作坊，主题涵盖企业科技转型、网络安全、专业服务等。他指出，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提升劳动力的 AI 技能成为关键。今年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以拨款5000万港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通过数码港、科技园和生产力促进局等多方合作，目标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约50000人次。此外，雇员再培训局亦计划在11月与大型科技合作，向香港在职人士推出 AI 课程。
0: 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工智能大赛暨澳门国际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培正中学启幕，赛事为全球青少年搭建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科创竞技与交流平台，来自中国内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葡萄牙、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澳大利亚、巴林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名选手共同参与，其中澳门参赛选手近200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有别于过往部分国际队伍通过线上参赛的模式，本届赛事邀请各国青少年选手亲临线下赛场同场竞技。

0: 本屆賽事項目緊跟人工智能產業前沿，新增具身智能與 AI Agent 應用創新賽，推動青少年從代碼編寫者向 AI 邏輯架構師轉變，並將無人機賽道升級為低空智聯網協同挑戰賽、飛行機器人創意挑戰賽、模擬多機協同空地一體化產業場景。此外，本屆賽事仲開設 3D 航天創新創意搭建編程挑戰賽、3D 空天虛擬仿真創作賽、3D 人工智能創新創意挑戰賽等多元賽項，兼顧科技性、趣味性與實踐性。賽事同期仲配套舉辦了國際青少年科技研學營，組織參賽隊伍走訪珠海、橫琴、澳門的多個科創文化場館，切身感受橫琴發展活力，實地領略澳琴融合發展風貌，促進國際青少年交流互鑑。
1: 日前，一批廣東生產製造的服裝、小家電等輕工產品在上海外高橋港區碼頭登上國際貨輪，啟程出口北美市場。那批貨物經廣州海關所屬廣州車站海關監管，通過鐵海聯運新模式，從廣州國際港運抵上海盧潮港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後，銜接遠洋貨輪，是廣東首條粵滬鐵海聯運外貿物流新通道落地運行後的首批出口貨物。廣州車站海關負責人介紹，本次首發的粵滬鐵海聯運班列，海軍創新推出多式聯運一體化監管方案，將出口報關流程前置至廣州國際港站完成。貨物經鐵路直達上海盧潮港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後，無需重複開展出口申報手續，可直接裝船出海，實現一箱到底、一次報關、全程暢通。依托全新的鐵海聯運線路，貨物周轉更為順暢，單櫃出口可節約綜合物流成本約20%。
0: 今日深交所創業板註冊制改革落地迎嚟6周年，2020年8月24日，創業板註冊制首批18家企業正式掛牌上市，創業板成為支撐創新創業的新高地，湧現出一大批擁有核心技術同創新能力的優質企業。如今上市企业总数达到1403家。从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睇，截至8月13日，深圳创业板上市企业达166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在企业规模上，创业板汇聚了一大批行业龙头，总市值超过1000亿元的深圳企业共有6家。今年以来，深圳创新企业加速在创业板挂牌上市。从行业维度看，深圳创业板上市公司含新量突出，其中电子、计算机、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四大行业最为集中，企业数量分别达到48家、24家、19家和17家。深圳正在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业内专家表示，用好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并把握深化创业板改革机遇，深圳将涌现出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优质创新企业，壮大新质生产力，支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日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声明表示，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亦将被列入该名单。如需将船只从名单中移除，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正式申请，并说明理由。
0: 伊朗石油部长穆克辛·帕克内贾德23日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帕克内贾德话，该气田仲蕴藏大量形式油。佢表示，呢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嘅新增收益。呢次发现嘅更多细节将喺合适时机公布。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3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话，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中告，扬言要切断伊朗政权每一条经济命脉，直至德克兰孤立无援。贝森特话，特朗普政府以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他此前在英国媒体刊文称，美国正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攻势，同时威胁任何向伊朗政权提供金融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同等孤立。贝森特定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0: 朝中社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话，在战败投降日之际，在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仲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企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这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二十世纪日本被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中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亦清楚地表明这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雷阵雨，30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7度。中山雷阵雨，33到27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中雨，33到26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
4: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18:30。
5: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

0: 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还是绝对进驻

0: 三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难。
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金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2: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2: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6: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

0: 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 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
1: 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 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 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七成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家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0: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多一个心，多一个心，多一块也是脸，不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到此，怎开始痴，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情，一步步。

闹钟，能受吧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2: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3: 晚上好，欢迎收听《生活与法》，我系天机。喺今日我哋揾一个同各位车主息息相关嘅案例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呢个可能会令到大家会认知上边有一啲冲击啊。嗱，呢个月喺北京金融法院公布咗一个好具代表性嘅案例，一位张生嘅新能源汽车佢就涉水，电池坏咗 ，4S 店一报价咧，维修费系要180,000。咁呢个电池咧，即系目前嚟讲。个价钱有高有低，有时候大家想象唔到佢点解会咁贵，呢样嘢我哋唔理佢啦。但系佢嘅车损嘅全损嘅保额咧就系得60,000嘅啫。咁大家买惯保险嘅都知道啦，一般嘅保额咧就系呢部车嘅折旧之后嘅大概嘅价格。咁亦即系话佢嘅部车差唔多，成部车差唔多系值呢个数噶啦。但系个旧电池咧维修就要180,000。维修费是保额的3倍，咁点咧？保险公司是按咩标准赔咧？系维修啊，定系赔全款咧？咁法院最后又点样去判呢？今日我哋就结合呢个新鲜出炉嘅案例，将相关嘅法律条文同大家都解读一下。咁大家清楚咗之后咧，对我哋以后用车，特别系用新能源车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噶。

啊，刚才我哋就引入咗呢一个今日我哋嘅案例，佢大概嘅情况，头先就同大家系分享咗一下啦。具体情况系点先啦？嗱，具体情况咧就系喺两年之前嘅事情嚟噶啦。北京嘅张生为自己嘅新能源爱车投咗机动车保险，佢嘅损失险、车损险咧保额系60,000+。呢、這个时候咧就去到咗2024年嘅8月份啦。8月份雨季，佢开车经过一啲积水路段嘅时候，部车就入咗水，咁就唔可以得啦。佢即刻报咗案，保险公司嘅人亦嚟咗影咗相，跟住睇咗一下，大致睇咗一下就同意佢将部车拖去维修点嗰度去定损。咁定损点咧，佢就要拆解嘅电池先至可以定损得到噶。咁啊拆啦，一拆，哎哟，不得了啦！呢、這个维修机构咧就认为车里边嘅锂离子嘅动力电池嘅总成入咗水，啊，祸害咗噶啦，冇噶啦，要买过噶啦，成个总成换噶啦，嗱呢个最简单噶啦，系嘛？成个买过，价钱又高，对于维修嘅机构嚟讲又简单，一拆一装，佢落搞掂，但系价钱就好乸嚟啦，个报价咧就系18,000+，呜哇，18,000+，车损先60,000噶啫，咁点计先？呢、这个时候张生一计条数，呢部车唔可以整啊，咁整嘅话，保险公司都唔会赔啦，系咪先？车损嘅保额系60,000+，咁已经超过咗全损啦，已经冇意义啦，冇必要整啦，系嘛？所以佢决定报废啦。咁佢报咗废之后咧，攞到咗2,000+嘅残值，跟住就向保险公司申请按照推定全损去理赔啦。首先咧就要理赔佢个60,000嘅保额啦，即系全损咗啦嘛。咁另外嗰3,000+嘅拆解费另计噶噃，部车就60,000，拆解费就3,000。咦，咁计数咩？保险公司又唔 do 噶咯？保险公司都有理有理有据噶，佢话嗱，根据现场嘅照片啦，你嘅车系底盘涉水。電池本身就防水嘅，按理嚟講就唔會壞成咁嘅嚇，你唔好呃我唔識嚇。第二條咧就係保險條款度寫咗啦，雙方對推定全損如果有爭議嘅話，就要委託共同認可嘅第三方嚟評估。喂，而家你部車已經拆解，唔係已經報廢咗，咁點鑑定啊？啊，呢啲嘢係你自己私下，未经过我同意去报废嘅，所以后果自己承担。哇，好似佢又讲得有道理咁喎，咁点计先条数？一方面车主觉得哇，我保险买咗之后你话唔赔咪白买，另外保险公司觉得你都唔按程序嚟嘅，咁大家僵持不下就闹到法院啦。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钱，保险公司啊，梗系上诉啦。一般啲大公司唔怕打官司，佢哋有专门嘅法务噶嘛，吓，所以呢方面嘅成本咧，比我哋一般嘅个人嘅消费者咧，佢哋嘅成本要低得多。我哋要上诉啊，要乜嘢？哇，奇哩奇溜，又嘥时间又嘥钱。对于呢啲大公司嚟讲，真系佢哋声称啊，就话我哋唔惊打官司嘅。好啦，咁二审又点咧？二审结果都系维持原判。啊！真系唔怕你大公司，唔怕你大嘅，法院都系按理嚟判嘅啫。北京金融法院就驳回咗保险公司嘅上诉咯。咁呢一单案，车主赢咗。好啦，我哋一条气咧就将呢啲案件嘅案情讲完咗啦。好，关键问题，大家要关心嘅嘢，我哋一一拆解啦，系嘛？啱先讲到推定全损，咩系推定全损先？关于呢啲咁样嘅乜嘢，冇共同鉴定啊，又保险公司话电池本系应该防水啊，呢啲嘢咁，我哋点样去逐个击破呢？要靠法律噶，我哋要揾啲法律条文出嚟。呢单案嘅核心咧就系推定全损呢四个字啦。咁大家全损就知道啦。咩叫推定全损咧？可能遇到少啲。我自己车又冇试过全损，亦冇试过推定全损，唔知各位老友有冇试过经历过咁样嘅一个判决呢？我哋现行嘅有一个法律里面系对推定全损有经典嘅定义嘅，呢、這个法律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虽然佢系管海上嘅保险嘅，但系佢嘅精神咧系可以广泛应用喺其他嘅财产保险嘅。好，冇讲咁多，我哋睇下《海商法》点规定嘅先嘛。嚟，《海商法》第246条规定。
船舶发生了保险事故之后，认为实际全损已经不可避免，或者避免发生实际全损所支付的费用超过保险价值的，为推定全损。咁都好容易理解啦，解释得好清楚啦。呢件嘢冇碎晒嘅，物理上全仲喺度，睇起身仲好靓，但系要整翻好佢嘅钱系超过咗佢本身嘅价值啦。咁喺经济上边，佢同全损就已经冇区别啦。北京金融法院嘅法官喺判词里边系讲得非常之好噶。呢个背后嘅法理基础就系经济合理性原则。如果修复的费用超过了部车的价值，那你还要去维修，哎呀，这个就是浪费社会资源，亦违背了社会，不是，亦违背了保险补偿实质损失的根本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讲，它和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好啦，可能又有老友会问啦，这个超过保险价值的标准是怎样去计呢？嗱，我哋呢单案里面有数噶嘛。佢法院有一个好明確嘅导向嘅，维修费报价就18万，保险嘅全部金额先至系6万，咁所以呢个已经好明显系已经超过，系远远超过推定全损啦，即系唔需要话有一条数去计，如果差唔多啊，差几毫子喎，咁仲要计一计系咪超过咗需要。要用到推定全损呢一条法例，咁而家已经好明显超过咗好多啦，所以真系冇必要去收啦。保险公司可以直接按照保额嘅上限嚟赔噶啦，所以保险公司必须共同鉴定呢个要求咧，喺呢一步已经俾法院否决咗啦，因为个金额哇差咁大，仲咩咁鉴咩定先得噶嘛？已经系构成咗明显喺经济上边嘅全损噶啦。好啦，咁呢一条咧就法院已经系。否決咗啦。咁另外一點咧，就係、是、關於新能源車，其實喺定損上邊咧，就我哋另外一點啦，就係嗰個話嗰、那個電池防水呢個抗辯啊。其實呢樣嘢好含糊噶。你話理應佢會防水，咁哇咁理應，咁我即係唔應啦喎。你一個理應咁啊，搞到我就係不合理噶啦咩？因为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定损它有比较大的不同，大家知道啦，是传统的燃油车呢就主要看发动机有没有浸了水之后、啊、出现了什么喇缸、啊、之类的东西。新能源车它的核心又不同、啊、它是没有机头的，它只有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电力总成的、电池总成的价值呢，如果超过了、车的价值的话，这个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觉得好像有点不合理。

嘅涉水咧，所以你唔能够话净系睇外观啊、底盘啊、理应啊点样嘅。即使系冇破损都好啦，都必须要通过专业嘅拆解同埋检测电池嘅密封性同埋高压嘅绝缘性、内部嘅隐性嘅电路嘅故障啊等等。即系你即使当时可能佢系电压系冇点样去受到影响啊，电流都仲可以有喺度。但系如果佢嘅高压绝缘性受到破坏嘅话咧，咁就有安全隐患啦。咁如果经鉴定佢系唔安全嘅话，咁就需要纳入定损嘅范围噶啦。啊，所以呢样嘢咧就唔能够话按照传统咁话理应乜乜嘅。嗱，法院呢方面咧，虽然佢就唔系话技术上嘅专家，但系咧佢系法律上面嘅专家啊，所以。虽然电池话理论上防水，但系实际上你唔能够话就当佢系冇坏到嘅。好啦，咁呢一点咧，我哋又明白咗法律法院点解系推翻咗、否决咗保险公司嘅讲法啦。最后一点，拆解费嘅3000蚊咧，嗱，啱先讲到啊，个60000蚊就法院已经系判咗保险公司赔啦。咁个3000蚊咧，喂，你嘅3000蚊拆咗之后又要赔，咁咪仲贵过部车吓？部车嘅全损先系60000蚊嘅，保险公司要赔63000蚊，我顶佢制唔制噶？嗱，我哋睇下法院系点样讲啦。呢一笔钱咧，保险法里边又有明确嘅依据嘅，啊，有依据就好办啦。我哋睇下依据点讲嘅先，好嘛？《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保险法》第64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是由保险人承担的。哦，那很清楚啦，保险法已经规定是由保险人承担，即是保险公司买单啦。嗱，这个入面呢，其实它的界定有个两句话呢，其实是有一些关键的东西的。不是说下下你拆解了部车就一定是保险公司会埋单。他为了定损不得不拆这个电池，并且呢当时的保险员是同意他拖过去定损的。有了这些前设，这样这一次的定损的拆解呢，就保险公司走不得鸡了。啊，这3000蚊 法院就是判了保险公司必须要揞的。啊，好舒服啊！即系我哋一般作为个人嘅消费者，听咗呢个案例，咦咁下次遇着咁样嘅案件，我知道攞边啲法例嚟为自己去维权啦。咁梗系我哋拣呢啲案例出嚟，都系醒俾大家，等大家喺必要嘅时候可以维权嘅啫。好啦，呢、這个核心嘅法例咧就解读完啦。咁我哋俾一啲新能源车主啦，嗬，以后如果遇到呢个咁情况嘅时候咧，有啲咩启示咧？有几样嘅。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啱先解读咗啲核心条法条啦，我哋跟住同大家再分享一下啦。我哋平时如果遇到呢啲要报案嘅情况嘅话，点样去帮自己多啲维权嘅机会？我哋首先睇睇呢单案件俾我哋一个启示咧，就系信任同埋程序之间嘅关系啦。嗱，张生做嘅呢个过程咧，佢非常之好嘅，就系整个过程里边系留低一个好好嘅证据。嗱，佢及时有报案，而且保险公司过嚟去勘查同埋问准佢哋去拖去定损拆解。咁当时保险公司系同意去维修机构拆解嘅，呢个喺法律上边构成咗一个事实行为，就系保险公司当时系认可咗呢个定损流程嘅。咁你认可咗之后咧，出到嚟维修费天价，你又话唔算，要重新鉴定，哇！咁即系同先行嘅行为相矛盾噶啦吓。咁样喺法院眼中睇嚟咧，系不被认可嘅。呢个已经违反咗保险合同里边最大嘅诚信原则。嗱，呢个张生系非常之好啊，所有嘅嘢都系经过咗保险公司嘅同意。咁你后嚟你唔可以再反悔啦，佢定算出嚟。之前大家都唔知定几多，可能保险公司以为好平嘅啫吓，点知一定十几万，然之后报废咗。好啦，所以个老友出咗事故咧，第一时间啊就报案，同埋咧所有嘅一啲书面啊、电子记录啊呢啲。全部要保留好，你做过啲咩嘢？对方又有咩态度？点样去表态？呢啲全部都系维权基础嚟嘅。嗱，仲有咧，关于报废同埋证据方面嘅嘢咧，保险公司上诉嘅理由就系张生系擅自报废，话咁讲法系咪先？咁确实咧，佢报废呢个过程系冇经过保险公司同意嘅，佢系发现呢个维修费太贵，佢就先报废，然之后先至系主张系索赔嘅。咁但系法院点解冇支持保险公司话佢擅自报废呢？因为张生手里边嘅证据链系比较完整嘅，佢最重要嘅咧就系有维修嘅报价单啦，跟住咧就系报废嘅回收证明同埋车辆注销嘅证明，所有都系合理合法嘅。咁呢个证明咧就系、是、第一点就系报价单嗰度咧就系、是。佢確實證明呢個事故收車已經係冇咗佢嘅經濟價值，佢先至走報廢流程嘅，而唔係故意去損毀呢一部車，等大家冇得去再鑑定呢部車嘅嗰個定損啦。所以同保險公司協商不一致嘅時候咧，咁佢先行處理呢部車咧，其實只要證據鏈全部喺度，佢都仲係有理有據，法院係會支持佢嘅呢個行為嘅。所以冇必要保存所有关键的书面证据。还有就是比较核心的一点，新能源车的保险逻辑其实是跟以前会有不同的。这一宗案的法官在解读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损失补偿要回归到实质填补。部车电池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件，它坏了换一个重要的部件还贵过部车，在经济上面就是等同于全损的。保险公司不可以说再用其他的理由去否定这个推断。在这个案件上面，其实法官的他们的意见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给到我们的启示。下次如果遇到类似的案件的时候，我们不妨抄回这个案件，用这个法官的那个判决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依据。我们在平时的使用里面，那些新能源车大家已经很多了，周街都是的了，有时候恰恰碰碰都会有的。如果是我们的电池有些刮痕，有些伤了，好像有些漏水，但是不知道漏不漏，要不要拆解定损呢？这个问题呢，各位你又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不要说淋淋声，见这个电池有些酸酸地又准备拆解。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保险法第64条呢，是费用边个出呢？拆解是要必须是为了去定损，同埋去为了去鉴定呢个事故的性质原因的情况之下，先至去可以用保险公司嚟出呢一笔钱嘅。咁如果并唔系话必须要拆解先至可以鉴定呢个定损，或者你呢个损失 根本就唔影響呢部車嘅行駛。你覺得冚咗冚嗰個馬頭吸，哎呀，我個電池損咗啦，我攞去拆解先。嗱，呢樣嘢就唔係必須噶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你一旦拆咗嘅話，有可能法律就唔能夠按照保險法嘅第64條去判呢個費用由保險公司出噶咯噃。咁仲有咧，就喺我哋嘅節目裏邊咧，關於保險法第64條啦，同埋關於推定全損啦，呢兩樣嘢咧就係好關鍵嘅，大家應該會好好受用啦。咁喺我哋平時使用嘅過程之中咧，就唔好下下話要去上到打官司嘅。雨季出行差唔多又落雨啦，呢兩日安全第一啦。如果要涉水嘅話咧，能夠唔涉就唔涉，因為我哋都見過啦，喺有水喺涵洞嘅時候咧，係會有一啲嘅民警啦喺前面嗰度會保護大家安全，並且會勸大家去繞道嘅。咁我曾經見過咧，有一個咁樣嘅情形咧，就有兩位嘅兩夫婦，我而家趕住去東站啊，我唔而家兜路，我趕唔切噶啦，我一定要喺嗰度過。咁點咧？當時喺涵洞去維護大家安全嘅呢個警官咧，佢講得非常之好，佢話我只係為咗你嘅安全着想，我覺得你過去係唔安全嘅，所以我勸你唔好過去。我唔會禁止你過去嘅。當然你要過去嘅時候發生咗一啲危險嘅情形嘅話咧，你要清楚呢個係要你自己負全責嘅，因為我已經提醒過你噶啦。你要過去，你決定要過去嘅，我唔會攔你。即係遇到呢啲咁嘅情況，梗係安全第一啦。話趕唔上車同埋遇險，你話你揀邊樣啦？同埋遇到出咗真係出咗事故嘅時候咧，第一時間要報案啦，積極去配合勘查啊、維修啊、報廢啊呢啲嘢咧，盡量同保險公司協商一致先至處理，就唔好自己係好似覺得話，張生都可以自己處理，我都可以，咁就唔一定下次就係你贏噶啦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出台五大行动，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瞄准生物医药配套蓝海，四会石狗镇建成肇庆首个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广宁唱响，以歌润乡土，以文兴乡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绿美肇庆在行动。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肇庆市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实施，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锚定产业提质目标，聚焦林木经济筑基强链，林下经济扩面增效，林服经济扩能提质，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林业领域改革赋能五大行动，配套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构建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林业第一产业产值力争突破180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超700亿元，实施林木经济筑基强链行动，采取6项举措筑牢产业根基，推动木材加工业转型升级。到2030年，新引域规上板材加工企业5家以上，基本形成上下游贯通、产销工一体的现代木材加工产业链。推动临江纸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资源循环、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产业发展体系，优化林产化工产业布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知名松香、肉桂、金参加工产业高地，全力打造绥江主产业带百亿集群，到2030年主产业总产值达200亿元，优化花卉苗木产业格局，全市优质苗木生产基地。

0: 面积超5000亩，深入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建设国家储备林100万亩，储备林加复合经营基地5个以上，实施林下经济扩面增效行动，包括3项举措深挖山林价值，推动林下种植扩面提质，建设1000亩以上林下重要材基地12个，林下种植面积达170万亩，发展特色优质林下养殖，重点发展杏花鸡、黑山羊等地方特色林禽林畜养殖，林下养殖经营面积40万亩以上，提升林下产品供给能力，加强林下产品主产区初加工与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成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的林下经济产品产销地，实施林服经济扩能提质行动，通过3项措施拓展融合空间，大力发展森林康养旅游，重点打造建设环顶湖山旅游休闲生活带、西江三峡郊野山地公园群、封开鹤江碧道画廊美碧带、绥江旅游风光带等生态旅游空间，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探索人工智能加林业，完善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实施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行动，聚焦3项措施增强发展动能，高标准建设林业产业园区，重点打造端州至鼎湖康养旅游集群、广宁至四会至怀集产业集群、高腰至德庆林药产业集群，扶强林业产业发展主体，培育新增省级以上林业龙头企业5家以上，提升林产品品牌知名度，打造兆林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形成5个以上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林产品品牌，实施林业领域改革赋能行动，包括3项举措释放制度红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构建权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规范、监管高效的集体林权制度体系，探索现代化国有林场经营模式，力争建成1至2个现代化国有林场，稳步推进林业碳汇开发利用，探索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加碳汇保险加林业碳汇收储新路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随着国内创新药、生命科学产业加速发展，科研领域对合规实验动物的需求持续攀升。为补齐区域生物医药科研配套短板，2025年5月，位于四会市石狗镇的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肇庆首个规模化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填补了本地合规实验兔供给空白。同时，石狗镇也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宏盛兔业位于石狗镇石狗村委会上塘2村，标准化兔舍被群山环抱，外部生态环境优良。记者日前来到这个养殖产业园区，看到一只只毛色洁白、耳朵粉红的实验兔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告诉记者，这批兔子经过2轮严格筛选，即将出栏交付。采访当日，就有400多只实验兔将发往一家生物科研实验室。四会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
2: 本厂占地10亩，将有7个盆，粮产达到15万只。实验兔主要销售以大湾区为主，一些高校、医学院还有实验室。
0: 当地生态优良，交通通达性高，可有效缩短供货半径，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与属地政府支持，项目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5个月，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基地严格对标国家实验动物养殖标准建设，种苗均引自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同时配备自动化温控、通风设备，搭配常态化病原检测，全方位保障实验兔健康稳定。
2: 一方面呢是交通便利比较方便，第二方面呢是政府比较支持。石狗是属于一个农业镇，比较支持种植还有小型养殖。第三呢就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没有污染，不是工业区。
0: 在养殖管理上，基地摒弃传统散养模式，实行全进全出49天标准化循环繁育体系，完全满足高端药理、疫苗研发、眼科及皮肤毒性试验等科研眼科要求。目前基地优质实验兔职工大湾区

0: 研院校，生物医药实验室及创新药企业，市场前景广阔。该项目落地投产，不仅丰富了石狗镇特色特种养殖产业业态，完善区域生物医药配套产业链，更以特色产业赋能百千万工程，为肇庆生命科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2日晚，2026年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在广宁县收官。赛事以文艺为媒，以文明铸魂，以歌声传情，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音乐盛宴。当晚，在广宁县城市中心广场，15位选手轮番登场，婉转悠扬的乡土歌谣娓娓道来，热血昂扬的流行金曲燃动全场。记者发现，在选手演唱前都会播放他们精心制作的家乡推介短视频，镜头之下，广宁竹海风光、端州珊瑚澄江、四会玉石文化等家乡特色一一亮相，把各地风景人文浓缩在短片之中。选手化身家乡推介大使，让每一曲演唱都带着浓浓的乡土印记。最终，广宁选手包揽赛事前三名，将代表肇庆与全省各地歌王竞赛。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冠军 M2 组合许艺琼、程良浩。
1: 大赛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人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可以更好的提升自己的唱功。
2: 接下来的话，对于参加省赛，我们也是发扬我们的广东的粤语歌曲的那个传统文化啊，把我们肇庆的一些美景啊、人文文化啊这些融入到歌曲里面，融入到表演里面去。
0: 本次赛事全程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把群众文艺舞台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涵养淳朴乡风的实践阵地。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学子、基层干部、行业从业者、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全民登台，全员参与。选拔赛评委梁慧聪：
3: 在这一届的大赛上呢，首先我觉得选手们在演唱风格上呢，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一种唱法，而是呈现出一种跨界融合的特点，把流行的唱法与民美的唱法就大胆的结合，在传统与现代的这个碰撞当中呢，就赋予了歌曲的一种新的生命力。
0: 深载音乐工作室音乐总监陈英华：
4: 这个比赛肇庆赛区在广宁举办已经是连续三届了，我们看到现场我们有这个推广的视频的内容呢，涉及到我们的土特产、人文啊、地理环境啊、美食啊等等，也是对广宁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
0: 本次赛事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媒体助推、群众参与的多元共建模式，让惠民文化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广东百盈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斌：
5: 那这场活动呢，能够搭建企业与市民之间的良好的情感沟通桥梁，传递共建美好家园的品牌理念。
0: 接下来，广宁县将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模式，扶持乡土原创文艺精品，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以高质量乡村文化建设赋能百千万工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22日晚，宋城秦韵书香端州音乐艺术展演在恒玉城广场举行。作为南国书香节的公益惠民活动，这场演出把读书和音乐结合起来，近50名孩子登上舞台展示才艺，节目内容丰富，既有老味道，也有新潮流。古筝合奏、九州童、唐诗串烧，把古诗词唱成了歌，钢琴四手联弹、中外合奏尽显传统韵味，吉他弹唱和乐队表演则充满青春活力。活动演出方负责人崔楚敏：
7: 文字铸魂，乐声润心，阅读启迪思想，音乐抒发精神，二者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希望打破阅读与艺术的边界，做到以书为媒，以乐传情，把音乐展演融入书香节的文化场景之中。
0: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接地气、有内涵的艺术形式，推动全民阅读与美育普及，让书香与琴韵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肇庆市融媒

0: 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怀集县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以防蚊灭蚊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行动中，各乡镇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手持扫帚、锄头等工具，对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清除积存垃圾和杂草，疏通排水沟渠，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隐患。大港镇政府工作人员曾木华：
2: 全面清理户屋内积水点位，推进房前屋后环境清理，对室内居住场所、户外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降低蚊媒传播风险。
0: 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防控知识科普，向群众发放蚊媒传染病防控宣传资料，详细讲解传播途径、发病症状和居家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群众周阿姨：
3: 交通上入户无必屋有积水防蚊。
0: 据统计，自8月1日以来，集中爱国卫生行动累计出动人员20769人次，清运垃圾杂物3795吨，消杀覆盖面积622.52万平方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晚，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闭幕式在排凤广场举办，这场为期9天的夏日文旅狂欢盛会正式落下帷幕。当晚排放广场人头攒动，舞台周边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闭幕式精彩瞬间。现场 DJ、MC 热力开场，歌舞、国风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啤酒趣味互动游戏接连上演，台下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热烈欢腾的夏夜氛围为本届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于21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应广州市政府邀约，肇庆组织超40家企业参展，展位超90个。我市精心打造肇庆主题展区，汇集电子消费品、特色食品、工艺精品、家居用品、农副产品、服装等大批肇庆优质产品。记者从端州区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 9.77%。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天宫跑出 38.15 秒，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13岁的江月汉和14岁的袁清城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据伊朗方面8月23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22日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3日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于海底里逃避，思念很美，这片旱地无法比，当黑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也先就吩咐呢个朱祁镇落圣旨，叫杨雄打开城门，放佢哋入城。点知啲士兵就回答话，系皇上规定晚上不准开城门嘅，所以而家已经天黑，我哋就不敢开城门。咁就极度也先就唞唔到气，又吩咐朱祁镇下圣旨，要守城嘅大将杨雄亲自嚟城墙上见驾。咁也先就谂住呢回皇帝要见你噃，你梗要出嚟见皇帝，见到皇帝就先叫到开门。点知城里面嗰啲士兵又是恭恭敬敬，咁嚟到回答启奏殿下，边将杨雄头先出咗差，去边度又唔知，几时翻嚟又未知，所以无法见驾。哎呀，呢次就激到嗰个也先真系头壳顶都出现，啊！佢出咗差，咁点办啊？其实依家杨雄正系攞紧宝剑，企喺啲士兵后边，教佢哋点样嚟到回答。佢仲下咗道命令，凡系敢开城门嘅人，杀。呢回呢，也先就俾杨雄激到腾嚟腾去，就冇佢办法。好啦，先府唔入得，咁咪再返去大同啦。大同嘅首相郭登同埋个杨雄又完全唔同风格㗎嘛。杨雄就好似软皮蛇㗎嘛，啲耍太极。个郭登就硬碰硬嘅。也先呢亦学精咗，唔同你讲咁多啦。一开头就吩咐朱祁镇派人传话，要郭登打开城门去迎接升格。守城嘅士兵又不理不睬，一味用大石头用弓箭火冲咁打落嚟，也先冇到办法啦。硬嘅唔得就用软嘅啦。又是吩咐个朱祁镇派人传话，佢话郭登，我同你呢除咗系君臣，仲有啲亲戚关系㗎，你点解咁嚟对付我至得㗎？郭登就回答，臣只知道奉命坚守城池，其他一概不知。用皇帝嚟到敲诈呢，此路不通，赎今日一文钱都收唔到，也先就冇办法啦。唉，只好就又是走返砖头去算府搵个杨雄，因为大同个郭登呢已经讲到绝㗎啦，我只知守城，其他一概不理。咁不如又是搵返嗰个杨雄，佢仲未讲得咁绝啦，或者仲有啲商量都唔定嘅。于是又叫呢个皇帝去嗌开门，来来去去将皇帝又当乞衣咁，兜嚟兜去几次嗌开门，人家都唔理睬佢。也先就叫朱祁镇写封信就俾杨雄，要佢开门接驾。杨雄呢回做得更绝，收到信连睇都唔睇，信封都唔拆啊， 原封不动派人送去京城，就交俾朱祁钰。朱祁钰就批示呢封信系假噶，今后收到呢啲信都唔使拆啊，通通退翻俾佢咯。个几月嚟，牙仙就好似俾人哋当马骝咁嚟到冇嚟冇去，赎金啊收唔到啊，面子就冇埋。牙仙嗰阵呢，对个太监喜宁已经失去信心啦。你出啲咁嘅死计都行唔通啊！既然系咁，我用翻我个老办法啊！牙仙拿手好戏，就系带领骑兵冲锋陷阵。牙仙啊，调动全部军力向京城猛攻。孙府同埋大同有你呢两个瘟神守住，我啊打唔入，咁我唔会混路嘅咩？牙仙就压住呢个过气皇帝，云路就屈个大同同埋孙府，由个太监喜宁嚟到带路。喺正统14年10月1日，牙仙嘅骑兵以猛虎下山之势攻打北京另一个咽喉地带紫荆关，只系用两日时间就攻破紫荆关。紫荆关嘅首将系孙强，他英勇抵抗，战死沙场。嗱，呢度又顺便补充一句啊，孙强虽然唔系咩出名人物，但系他英勇抗敌，战死沙场，仲系虽败犹荣嘅，对佢应该系尊重嘅。不过呢，有啲言官根本就唔去调查，一口就咬定孙强贪生怕死，弃官逃走，所以他死了不但没有得到应该有的肯定，反而将他尸体一把火烧了。在那个年代啊，你火烧死尸是对死者极大的侮辱来的。一年之后，孙强的弟弟为大佬鸣冤，朱祁钰经过调查之后就恢复了孙强的名誉。这件事亦可以看出言官即是御史嘛，亦有好有坏，并非一律都是直言敢谏的人物，都不是说个个都名留青史的，亦有些品行恶劣胡作非人的人，凡事不可一概而论也。以后啊，我哋仲会揭开一批丑恶言官嘅真面目。依家就唔讲个雅仙喻啦，而家就讲下正在风雨飘零中嘅大明王朝嘅命运。紫荆关失守，京城门户就被打开咯噃，北京全城十分紧张。因为从此就无险可守，蒙古骑兵而家就兵临城下，京城陷落只在朝夕之间。10月11日，北京城上嘅守军正喺度巡逻，突然间满天尘土，呼啸而来嘅就系惊天动地嘅马蹄声、喊杀声。蒙古大军杀到啦！又出乎意料喎，守城嘅士兵啊，居然并不慌张，反而十分镇定。佢哋好清楚冲过嚟嘅乜嘢人，佢嚟做乜嘅，横早有今日啦，该嚟嘅就一定会嚟到，唯有横下心来同佢搏过喺啦。现在又讲下个雅仙嘛，唉，他心情十分十分兴奋。他自从个几月前在土木堡消灭了大明200,000大军，连大明皇帝都俘虏埋，事后他才知道原来他打败的居然是明朝的最精锐的三大营。虽然前那几排呢，在孙府和大同 系遭遇到多少困难，但系只系用11日时间就把细如破竹，一口气就破咗紫荆关，就打到京城。紫荆关咁险要嘅关寨，2日就打破。睇嚟明朝喺土木堡之战，主力已经全军覆没啦。北京就冇乜办法抵挡㗎啦，眼前呢座宏伟嘅京城听日就归我所有。也先就召开攻城前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对住嗰班部落嘅首领满怀信心，兴致勃勃咁大声宣布，依家呢座京城系不堪一击，大明壮丽河山同埋无数嘅黄金白银稀世嘅珍宝统统归我阿拉所有㗎啦。伟大嘅大元帝国将要再一次屹立于天下，京城必破，大元必立，志在明日。据说啊，以前呢北京城里面有啲饭馆曾经竖立咗啲牌，就放喺门口，就写住明日食饭不要钱，但係冇注明明日係几时喎，亦冇讲话几时定出嚟㗎嘛。嗱，你譬如你话初一定呀，明日食饭唔使钱，咁即係初二唔使钱啦。咁你而家冇讲明係边日定㗎嘛。咁边日算係明日呢？明日复明日，何日是明天？呢啲呢都是攞啲客人嚟开下心，大家讲下笑嘅啫。依家也先呢就宣布攻破北京城，只在明日。咁呢个明日啊，真係好似饭馆写个明日咁啊，永远都唔会到嚟嘅明日啊。历史证明也先呢个明日係空头支票嚟嘅，也先係点都諗唔到㗎。攻打北京一连打咗5-6日，居然冇啲进展。我而家嘅兵力比土木堡人强大咗好多㗎嘛，也先佢点都唔明白。呢个係因为人嘅意志同埋信心喺土木堡人啊，係王振嚟到指挥㗎。过死太监将20万大军折磨到事无斗志，军心散涣。依家指挥大军系于谦，于谦唔单止指挥得当、调度有方，最紧要嘅，佢系令到全城军民从失败嘅阴影中、从绝望中摆脱出嚟，变成众志成城。坚守住京城，阻止咗也先嘅步伐，打破也先嘅梦幻。于谦一负责镇守京城。

你唔明白啦，打仗嘅嘢并非加加减减咁简单噶。当年朱元将个侄朱文正嚟到守卫洪都城，几万人啫嘛，对手系陈友谅600000大军，打得咁耐都冇办法攻破城市，点解呢？城市细，陈友谅你虽然系600000大军，咁你一齐打一齐涌过嚟唔得㗎嘛，你只能够分批攻城，所以600000大军亦冇乜用㗎。但依家唔同喎，于谦守嘅北京，北京乃是大明王朝嘅首都和大城市，北京佢城门有9座城门㗎嘛，城门呢非常宏伟好阔大嘅。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咁啊，你有200000人马，分咗9个城门都不过3-2万一个城门嘅啫噃。也先虽然系几万骑兵，但系佢集中使用喎，一齐攻你一个城门，咁你几难顶噶噃？仲有一样嘢。也先嘅士兵質素比你守城嗰啲守军高得多咧，你个200000精兵全部冇晒啦嘛，呢啲都系2打6啦，3流部队训练又比人差，仲有啊，也先手下全部骑兵，骑兵机动性就十分灵活嘅，一旦打开缺口，佢就集中全力攻你，你就好难抵挡噶噃。所以于谦面临的是十分严峻的局面。在这个时候呢，于谦就找到个得力的助手。这位大将是帮助于谦完成防守北京的重任，并且成为于谦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不过世事难测啊，于谦绝最估唔到呢一位佢自己揾嚟嘅好帮手，8年之后居然将自己置于死地，从亲密嘅战友到敌人，从知己到死对头，呢位完成呢个戏剧性转变嘅人物就叫做石亨。石亨系陕西渭南人，父亲是武将来的，他是继承父业做了武官。石亨此人自幼好勇斗狠，极为凶悍勇猛，他被称为正统第一勇将，和杨雄并称。据说啊，石亨年轻的人呢，有次出街被一个睇相先生一手捉住佢，仔细睇咗一轮，用十分惊讶嘅语气讲咗句说话：哎呀，乜依家太平盛世，居然会有你咁嘅封侯嘅面相嘅人嘅？咁唔理呢个睇相先生有冇收相金，又唔理呢个传说是真抑或是假，但是就讲明一个十分重要的规律，太平盛世就好难博取功名的，只有乱世先出英雄。但是以后的事就证明石亨绝对不是英雄来的。正统14年7月，在土木堡之战未开始的人，在边界的洋和呢，石亨就做出了一件十分不光鲜的行动，临阵逃跑。当时他虽然不是主帅，但是亦是主要将领之一，几万大军全军覆没，主帅被斩，也先的骑兵就在石亨面前斩瓜切菜地将明朝士兵来到残杀，但是石亨无能为力挽救危局，因为他要完成另一个任务，就是马

0: 想逃跑，保住自己嘅性命，石坑就执翻条命啦。不过作为一个大兵嘅将领，眼金金睇住自己嘅部下俾人哋汤任人嚟杀，到底都系最大嘅耻辱同埋折磨嚟嘅。石坑执翻条命翻嚟，但系佢啊只要将领之一，按军法当然要受到处置啦，就撤咗佢嘅职。喺佢最失意嘅时候，于谦帮助咗佢。于谦就认为呢一次失利，主要责任并唔喺石坑身上。石坑不是个无能之辈，如果能够好地使用佢，佢将来能成大器嘅。于谦就并冇睇错，石坑呢，卒之就变成一支复仇之剑，直插喺也仙嘅身上。嗰阵，也仙嘅军旗正喺北京城外迎风飘扬，也仙嘅骑兵喺城外来回刺青，向城内嘅明军显示军威。80年过去咯，依家终于回到北京，他们十分相信好快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北京城内的于谦正在召开保卫北京城最后一次军事会议，所有大臣和负责守城的武将统统来齐了。会议气氛十分沉重，大家都好清楚，而家唔单止係个人嘅生死关头，而家係决定大明帝国存亡嘅时刻，唯一嘅出路就係打败也仙，守住京城。会议就由于谦嚟到主持。于谦而家已经升做兵部尚书，守卫京城的重担就落在他身上了。第一个出来讲话的是石坑，石坑讲出了些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其中纷纷纷纷精精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远。

得再细微，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出台5大行动，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瞄准生物医药配套蓝海，四会石狗镇建成肇庆首个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广宁唱响，以歌润乡土，以文兴乡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绿美肇庆再行动。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肇庆市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实施，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锚定产业提质目标，聚焦林木经济筑基强链，林下经济扩面增效，林服经济扩能提质，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林业领域改革赋能5大行动，配套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构建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林业第一产业产值力争突破180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超700亿元，实施林木经济筑基强链行动，采取6项举措筑牢产业根基，推动木材加工业转型升级。到2030年，新引域规上板材加工企业5家以上，基本形成上下游贯通、产销工一体的现代木材加工产业链。推动临江纸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资源循环、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产业发展体系，优化林产化工产业布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知名松香、肉桂、金参加工产业高地，全力打造绥江主产业带百亿集群，到2030年主产业总产值达200亿元，优化花卉苗木产业格局，全市优质苗木生产基地面积超5000亩，深入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建设国家储备林100万亩，储备林加复合经营基地5个以上。实施林下经济扩面增效行动，包括3项举措深挖山林价值，推动林下种植扩面提质，建设1000亩以上林下中药材基地12个，林下种植面积达170万亩，发展特色优质林下养殖，重点发展杏花鸡、黑山羊等地方特色林禽林畜养殖，林下养殖经营面积40万亩以上，提升林下产品供给能力，加强林下产品主产区初加工与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成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的林下经济产品产销地，实施林服经济扩能提质行动，通过3项措施拓展融合空间，大力发展森林康养旅游，重点打造建设环顶湖山旅游休闲生活带、西江三峡郊野山地公园群、封开鹤江碧道画廊美碧带、绥江旅游风光带等生态旅游空间，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探索人工智能加林业，完善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绿色金融

0: 务体系，实施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行动，聚焦三项措施，增强发展动能，高标准建设林业产业园区，重点打造端州至鼎湖康阳旅游集群、广宁至四会至怀集产业集群、高腰至德庆林耀产业集群，扶强林业产业发展主体，培育新增省级以上林业龙头企业五家以上，提升林产品品牌知名度，打造兆林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形成五个以上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林产品品牌。实施林业领域改革赋能行动，包括三项举措，释放制度红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构建权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规范、监管高效的集体林权制度体系，探索现代化国有林场经营模式，力争建成一至两个现代化国有林场，稳步推进林业碳汇开发利用，探索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加碳汇保险加林业碳汇收储新路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随着国内创新药、生命科学产业加速发展，科研领域对合规实验动物的需求持续攀升。为补齐区域生物医药科研配套短板，2025年5月，位于四会市石狗镇的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肇庆首个规模化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填补了本地合规实验兔供给空白。同时，石狗镇也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宏盛兔业位于石狗镇石狗村委会上塘二村，标准化兔舍被群山环抱，外部生态环境优良。记者日前来到这个养殖产业园区，看到一只只毛色洁白、耳朵粉红的实验兔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告诉记者，这批兔子经过两轮严格筛选，即将出栏交付。采访当日，就有400多只实验兔将发往一家生物科研实验室。四会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
2: 本厂占地10亩，将有7个盆，粮产达到15万只。实验兔主要销售以大湾区为主，一些高校、医学院还有实验室。
0: 当地生态优良，交通通达性高，可有效缩短供货半径。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与属地政府支持，项目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5个月，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基地严格对标国家实验动物养殖标准建设，种苗均引自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同时配备自动化温控、通风设备，搭配常态化病原检测，全方位保障实验兔健康稳定。
2: 一方面呢是交通便利比较方便，第二方面呢是政府比较支持。石狗是属于一个农业镇，比较支持种植还有小型养殖。第三呢就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没有污染，不是工业区。
0: 在养殖管理上，基地摒弃传统散养模式，实行全进全出49天标准化循环繁育体系，完全满足高端药理、疫苗研发、眼科及皮肤毒性试验等科研眼科要求。目前基地优质实验兔职工大湾区科研院校、生物医药实验室及创新药企业，市场前景广阔。该项目落地投产，不仅丰富了石狗镇特色特种养殖产业业态，完善区域生物医药配套产业链，更以特色产业赋能百千万工程，为肇庆生命科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2日晚，2026年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在广宁县收官。赛事以文艺为媒，以文明铸魂，以歌声传情，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音乐盛宴。当晚在广宁县城市中心广场，15位选手轮番登场，婉转悠扬的乡土歌谣娓娓道来，热血昂扬的流行金曲燃动全场。记者发现，在选手演唱前都会播放他们精心制作的家乡推介短视频，镜头之下广宁竹海风光、端州珊瑚澄江、四会玉石文化等家乡特色一一亮相，把各地风景人文浓缩在短片之中，选手化身家乡推介大使，让每一

0: 曲演唱都带着浓浓的乡土印记。最终，广宁选手包揽赛事前三名，将代表肇庆与全省各地歌王竞赛。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冠军 M2 组合许艺琼、程良浩。
1: 大赛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人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可以更好的提升自己的唱功。
2: 接下来的话，对于参加省赛，我们也是发扬我们的广东的粤语歌曲的那个传统文化啊，把我们肇庆的一些美景啊、人文文化啊这些融入到歌曲里面，融入到表演里面去。
0: 本次赛事全程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把群众文艺舞台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涵养淳朴乡风的实践阵地。参赛选手涵盖青年学子、基层干部、行业从业者、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全民登台，全员参与。选拔赛评委梁慧聪：
3: 在这一届的大赛上呢，首先我觉得选手们在演唱风格上呢，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一种唱法，而是呈现出一种跨界融合的特点，把流行的唱法与民美的唱法呢就大胆的结合，在传统与现代的这个碰撞当中呢，就赋予了歌曲的一种新的生命力。
0: 深载音乐工作室音乐总监陈英华：
4: 这个比赛肇庆赛区在广宁举办已经是连续三届了，我们看到现场我们有这个推广的视频的内容呢，涉及到我们的土特产、人文啊、地理环境啊、美食啊等等，也是对广宁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
0: 本次赛事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媒体助推、群众参与的多元共建模式，让惠民文化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广东百银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斌：
5: 那这场活动呢，能够搭建企业与市民之间的良好的情感沟通桥梁，传递共建美好家园的品牌理念。
0: 接下来，广宁县将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模式，扶持乡土原创文艺精品，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以高质量乡村文化建设赋能百千万工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22日晚，宋城秦韵书香端州音乐艺术展演在恒玉城广场举行。作为南国书香节的公益惠民活动，这场演出把读书和音乐结合起来，近50名孩子登上舞台展示才艺。节目内容丰富，既有老味道，也有新潮流。古筝合奏、九州童、唐诗串烧，把古诗词唱成了歌。钢琴四手联弹、中外合奏尽显传统韵味，吉他弹唱和乐队表演则充满青春活力。活动演出方负责人崔楚敏：
7: 文字铸魂，乐声润心，乐读启迪思想，音乐抒发精神，二者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希望打破阅读与艺术的边界，做到以书为媒，以乐传情，把音乐展演融入书香节的文化场景之中。
0: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接地气、有内涵的艺术形式，推动全民阅读与美育普及，让书香与琴韵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怀集县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以防蚊灭蚊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行动中，各乡镇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手持扫帚、锄头等工具，对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清除积存垃圾和杂草，疏通排水沟渠，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隐患。大港镇政府工作人员曾木华：
8: 全面清理户屋内积水点位，推进房前屋后环境清理，对室内居住场所、户外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降低蚊媒传播风险。
0: 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防控知识科普，向群众发放蚊媒传染病防控宣传资料，详细讲解传播途径、 发病症状和居家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群众周阿姨：
9: 交通上入户，务必屋有积水，防蚊。
0: 据统计，自8月1日以来，集中爱国卫生行动累计出动人员20769人次，清运垃圾杂物3795吨，消杀覆盖面积622.52万平方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晚，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闭幕式在牌坊广场举办，这场为期9天的夏日文旅狂欢盛会正式落下帷幕。当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舞台周边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闭幕式精彩瞬间。现场 DJ、MC 热力开场，歌舞、国风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啤酒趣味互动游戏接连上演，台下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热烈欢腾的夏夜氛围为本届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于21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应广州市政府邀约，肇庆组织超40家企业参展，展位超90个。我市精心打造肇庆主题展区，汇集电子消费品、特色食品、工艺精品、家居用品、农副产品、服装等大批肇庆优质产品。记者从端州区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48.52亿元。同比增长9.77%。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天宫跑出38.15秒，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13岁的江月汉和14岁的袁清城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据伊朗方面8月23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22日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3日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10: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状态。另外，每天要花30分钟的时间读书学习，定期复盘总结，把精力转化成成功，不停下来，不会固步自封，让自己的认知始终跟得上。

时代。遇到挫折，不要着急否定自己，试着把我太倒霉了换成这件事能教会我什么。每次熬过低谷，复盘一下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积累经验。人生在世，没有人能做你一辈子的避风港，真正能够给你撑腰的

各位听众，在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这篇文章叫《人生怎么样才能给自己真正的撑腰》，就像刚才跟各位听众所分享的一样，我们人生要获得一份底气，但这份底气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站起来的勇气，是看清楚生活的百态依旧愿意温柔前行的笃定，是就算世事变幻无常，自己也有能力安稳度日的安心。我们努力着，自律着，沉淀着，打磨自己，并不是想要向谁去证明什么，只想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遇上顺境还是逆境，自己都拥有从容选择的权利。

岁月匆匆而过，日子周而复始，今天是全新的一周的开始，新一周的旅程就这样已经开启，所以不必焦虑还没有抵达的远方。周一的听众们是否在忙碌当中度过呢？我今天晚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信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在今晚节目中分享给大家。来自央视新闻在9:23发的一条推送的文章，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接下来我把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里有很多让人心里一热的细节，而

戳中不少人的是一句特别朴实的台词，好好吃饭。道理我们都懂，好好吃饭很重要，可现实生活里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把吃饭这件事情抛在脑后。失恋伤心的时候没有胃口不想吃饭，工作太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心里烦闷内耗的时候也懒得好好吃一顿饭。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网友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的饮食可以长期稳定，那么他大概率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感的。日复一日规律的吃饭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它每天都在发生。你也许会觉得爱自己就是送自己心意的礼物，是奔赴远方的风景，其实对三餐不潦草应付才是更实在的行动。愿意花时间给自己煮一碗饭，炒两个菜，热一锅汤的人，日子再难也不会太差。因为按时吃饭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对自己的承诺。我非常在乎我的身体，它是一直陪伴我的朋友，我爱我，所以我要认真地吃每一顿饭，不将就，不敷衍。人难过的时候，有时再多安慰也是听不进去的，但是一碗熟悉的热汤面端到面前，热气扑在脸上，喝下去的那一口，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稳稳托住了。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红烧肉咕噜咕噜炖着的时候，鸡翅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时候，咬开饺子鲜美的馅料溢出的时候。食物不讲大道理，不跟你谈心，它们实实在在地进到你的胃里，暖烘烘的，就像一双粗糙却温暖的手，把那些拧巴的情绪一点点地帮你揉开。不少人开心的时候会想着好好的庆祝，吃一顿喜欢的饭菜，可一旦心里不痛快，好好吃饭就成了多余的事情。要知道日子不会因为你不吃不喝就对你手下留情，坏情绪也不会因为你饿肚子就自己消散了，相反，空着的肚子会放大负面情绪，让疲惫更疲惫，让难过更无助。情绪再糟糕，三餐不能乱，你先把自己的胃口稳住了，其他的事慢慢的解决，人间值得，再撑一撑就好。每天认真坐下来吃饭的人往往精气神儿更足，遇事也不容易慌，日子是一天天过的，饭是一口口吃的，好好对待每一餐，其实是在为更长的人生打一个稳稳的地基。时间的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些被认真对待的饭菜早已经悄悄地变成你身体里的能量，眼中的光芒和面对明天的韧劲儿。即使遇到波折，也会因为守住这份日常里的小确幸而拥有扛过其余的底气。你的努力，生活都会记得，他会在一路远行当中用鲜花回赠你的笃定。希望你用心地安排好你的每一餐，安顿好每一天的身心。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美食，一定要记得不将就，要赶紧安排起来，要好好吃饭，这才是你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底气。

刚才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段文字来自央视新闻在21:23发布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分享完这篇文章，我也想跟各位听众说，无论你的生活过得多忙碌，你的心情有多糟糕，到了饭点的时候都记得坐下来好好吃顿饱饭。这篇文章当中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爱我，所以我认真地吃每一顿饭。现在是北京时间22:5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是在每天晚上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整点之后将继续跟您分享好听的文字，稍后见。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欢迎各位听众在北京时间23:03继续来听今晚的友情岁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将继续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着这些触动内心的文字。下面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读者，他也是告诉了我们人的最顶级的智慧其实就是一颗平常心。来看看文章是怎么写的。人这辈子慌慌张张的，只为了碎银几两，跌跌撞撞只求一份安稳，可到头来发现钱多钱少都有烦恼，聚散离合总有遗憾，心里越想死死的拽住一样东西，反倒越容易留不住，总为往后的日子忧心，当下的生活只会过得身心俱疲。日子过得舒心与否，不在乎手上拥有多少东西，而在于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心定了，事就顺了；心乱了，路就窄了。钱财这东西就像流水，挡不住也留不下。你越是急头白脸的去争，它跑得越快。反倒是你心定了，做好手头该做的事，它往往能存得住。一个家最怕就是家人之间互相埋怨挣钱少，其实只要人勤快，身子骨硬朗，日子总能过下去。内心踏实安稳，家人之间相处和睦，远比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更加重要。在明朝的万历年间，苏州住着一个叫周顺全的丝绸商贩，他头脑灵活，家境富裕，但心里总觉得手上的钱财不够多，

有一年的春天，他听说苏北的棉花很便宜，便把所有的积蓄都押上了，雇了三条大船去进货。出发那天，妻子王氏抱着儿子站在码头，心里莫名的发慌，嘱咐他能进多少货就进多少，不要硬撑着。周顺全满口答应，可他又听船老大说有个地方的棉花大丰收，价格还要跌。他思虑片刻，执意吩咐船队绕道，去往价格更低的地方收货。不料行至长江，遇到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三条大船在风浪之中颠簸打转，撞上了水下的暗礁，有两条船直接沉没，剩下的一条勉强靠岸，船上的货物已被水泡坏了一大半。周顺全跪在潮湿的河滩上，望着在江面漂浮的货箱，失声痛哭。他没脸回家，躲在破败的庙宇里面熬了三天。第四天的夜里，他蓬头垢面地摸到家门口，发现院门是虚掩着，屋子里点着灯。他趴在门缝里一看，妻子正心绪不宁地做着针线活，显然是在等他。王氏抬头看见门口的丈夫，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他没有说一句重话，只是端出饭菜，又打了一盆热水，说洗把脸吃饭吧，人回来就好。周顺全看着妻子红肿的眼睛，又看看熟睡当中儿子的小脸，悔恨万分。他想起了平日里为了多赚几两银子，整日不停地奔波，却没有尽到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周顺全就不再做一夜暴富的梦，老老实实地盘下一个小铺面，虽然赚得不多，但每天回家都能看见妻儿的笑脸。人这辈子，手里有饭就安心地吃，兜里有钱就踏实花，不必为昨天亏了的钱叹气，不必为明天还没到手的钱发愁。放下对外界的过度焦虑，守好眼前的烟火日常，这份从容平和比黄金还珍贵。古人有诗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现在的人，吃饭的时候想着工作，工作的时候想着度假，人在这儿，心却在那儿，就是不在眼前。我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等有机会，等有时间，结果呢，等着等着饭凉了，茶冷了，身边的人也老了。小时候听老人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叫许三的泥瓦匠，他这人呢没别的爱好，就是干活的时候总爱念叨，等这阵子忙完喽，我要去二两黄酒来喝，再配一点茴香豆。他媳妇刘氏呢是个急性子，每一回都怼他说，你哪回不是这么说的，可是活儿哪有干完的时候。那一年的腊月份，许三接了一个大活，给镇上的赵员外家修后花园的假山。这活很累人，但工钱给得足。赵员外每天还管一顿午饭，那个午饭其实也不差，有白面馒头和猪肉炖粉条。可许三呢，总是扒了两口就放下筷子，蹲在假山石上，琢磨着怎么把活干得漂亮。刘氏每天中午去给他送水，看着他碗里剩下的菜，就气不打一处来问，这热腾腾的饭菜你不吃，非得等凉透了啃冷馒头，你天天念叨的黄酒茴香豆，难道就没有吃到嘴里的时候吗？许三被媳妇儿唠叨的烦

呢，梗着脖子说，懂什么，等我干完这趟挣了钱，我请你下馆子，我们吃三鲜大饺子。结果那天傍晚，许三着急着收工，从假山上摔了下来，把腿还给摔断了。这一趟就是3个月。别说三鲜饺子了，就连肉星子都没怎么见着，每天只能喝点稀粥。刘氏一边给他换药，一边掉眼泪，说：你看你，好好的现成饭不吃，非要等，这下好了，别说黄酒了，你就躺着喝西北风吧。许三躺在炕上，想起做工时候的猪肉炖粉条，后悔的直拍大腿，那碗近在眼前的热乎饭，他怎么就没有好好珍惜呢？生活里啊，踏踏实实的东西就是眼前的一粥一饭，饭要趁热吃，事要慢慢做，日子要一天天的过。你急着赶路，就错过了路边的风景，你总盼着将来，就把现在给弄丢了。把心安在当下，认真的对待每一天，日子自然就厚实了。生活从来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你善待他，他就善待你。有一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把心放平了，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也留不住。有时候与其跟自己较劲儿，不如顺势而为，把脚下的路走踏实。与其跟别人攀比，不如专注于自己的节奏，把该做的事情做到极致。与其和时间赛跑，不如静下心来，把每一天都过出分量。人生不过3万天，别拿明天的烦恼折腾今天的自己。能吃的时候好好吃，能睡的时候踏实睡，能笑的时候就笑两声。过日子这件事情，你把它看得太重，它就压弯你的腰，你把它看得平常，它反倒会给你让出一条路来。人生嘛，就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3:16，这里是友情岁月节目。刚才跟您分享的这段文字，我觉得总结起来可能是让我们要珍惜当下，你说对吗？要活在当下，这就是最朴实最无华的生活才会处处有的温暖和幸福。不要做那个只会眺望远方的人，活在当下才是真理。在我们稍后呢，会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此时此刻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想和节目说些什么，聊些什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在水一方给我们的微信留言说，主播晚上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听完开场关于人生底气的这段话，心中颇有感触。从前总以为底气来自别人的认可，来自旁人的帮忙，人到中年才醒悟，谁都不可能永远做你的靠山，生活的风雨只能自己挡，内心的慌张唯有自己抚平。他说，愿自己和家人往后都能脚踏实地，从容度日。他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分享一首光阴的故事，送给所有的此时此刻夜深人静还在听节目的这些难以入眠的人。这首歌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

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听众留言。这位朋友叫做板栗，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写道，先问候主持人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他说新的一周就这样开始了，也让我静下心来慢慢的理顺一下我本周的工作。最近的压力很大，上有长辈下有孩子，很多时候都不敢停歇，努力的打拼就是想给自己和家人一份更好的生活啊。我渐渐的长大成熟之后，知道了人生呢很多时候是不能够赌气的，也不能够逞强的。那么希望自己的本周工作都能开心和快乐。我想在你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送上一首漫步人生路，希望大家都能踏实的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来继续看留言，这位叫芝芝的朋友，他说新的一周开始了，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没有关注到你的节目了，今晚上刚好可以听听你的声音。这些年呢，我一直都习惯依赖身边的人，遇事情总想着有人能够帮我兜底，当现实难题迎面而来的时候，才发现没有人可以永远的庇护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入到自我的怀疑，觉得自己缺少前行的底气。如今慢慢的想明白了，一步一步往前走，总有一天内心能够站稳脚跟的。彭天明啊，给我们的微信留言写道：听了今天的节目，心里十分的平静。年少的我总想比身边的人变得优秀，比身边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但经历岁月才会看透，真正的其实是可以接纳普通的自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再盲目地追逐旁人的脚步，现在我安于自己的节奏，愿往后从容度日。好的，继续来看下面的这位叫做慧慧的朋友，他说呢，主播好，前段时间遭遇了一些事业的低谷，非常的不顺利，他说心情也很低落，感觉好像弄丢了全部的信心，那段时间就非常的消沉，觉得往后无路可走，终于熬过那段最难的日子了。低谷其实并不是终点，只要不曾放弃自己，困境也能够磨练心性。收拾好心情，再重新的出发。我想听到一首歌曲，让所有的不开心、不快乐都

0: 往事随风吧。
1: 路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
0: 还有一些听众的留言我们继续分享，稍后我们会把这个歌曲送给我们的这位慧慧的朋友啊，希望你能喜欢这首歌。董琦啊，他说，主播晚上好，作为中年人好像从来都不由自己吧，拼命的工作，咬牙的坚持，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身后有老去的父母，还有没有长大的孩子，我所有的努力都是想给家人一份安稳的生活，希望自己的2026年一切都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一定会完成我的梦想。感谢听众们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在听节目的时候想跟我们沟通什么分享什么，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ZK760520929 ZK760520929。 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晚上的10点半跟您继续的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诚应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7: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适应

0: 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

0: 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 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

0: 守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

0: 服务对象众多。秦宏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1: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0: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2: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3: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3: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2: 今天粤西、珠三角、清远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广东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28到33度，广州市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湾区声咏谱新曲，乐坛风起再扬帆。
1: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9月将在广州举办，亚太中小企业共赴创新之约。
2: 听企声解难题，代表履职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AI 赋能政务改革，广东打造湾区智慧民生热线样板。
2: 粤超淘汰赛正式打响，接棒省运会再掀体育热潮。
1: 三部门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广东孕育了中国内地起步最早、最具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从改革开放初期创作诸多流行金曲，开创多个行业先河，到如今拥抱网络浪潮和 AI 技术，实现创作与产业双向赋能。广东流行音乐始终屹立于发展潮头，奏响生生不息的时代乐章。本台报道。
3: 涛声依旧的旋律响起，瞬间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20世纪80年代，港台流行音乐开始进入内地，毗邻香港的广东成为这一文化潮流最早抵达的阵地。涛声依旧的创作者陈小琪用一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展现了当时人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迷茫与困惑。著名词曲作家、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终身荣誉主席陈小琪，
4: 流行音乐最早是被当成靡靡之音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有一批作品能够让大家看到流行音乐是可以写得很有文化品味和文化内涵的。从84年开始创作中国风系列的东西，作为很强的南派的这种风格，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是含蓄的、内敛的、优雅的，这是还有细腻的。也事实上也是因为这批作品，让广东得到了几十年健康发展的一个空间。
3: 广东音乐人为流行音乐证明，直接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从无到有走向体系化发展。今年初，全国首个公益性流行音乐馆——广东流行音乐馆落成，馆内梳理展示了流行乐坛开创的88个全国第一、全国第一支轻音乐队、第一个流行音乐现场表演场所、第一个原创歌曲排行榜、第一批职业化签约歌手都诞生于广东。音乐生态在变，广东的活力从未停止，千禧年间成为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数字音乐

0: 时代，广东企业酷狗作为最早的网络音乐 PC 客户端，改变用户听歌习惯。 AI 音乐时代，广东更是技术革新，抢制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 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这6个月的制作调试周期压缩至1个月内， AI 生成的音视频精细度已达到手工制作水准，该技术已在省运会演出中成功应用。瑞丰文化副总经理黄志辉，
1: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所以它反推了我们演艺科技也会同步的快速发展，会大大提高我们现在文化作品输出的效率。
0: 广东不仅在定义流行音乐听什么，更在创新如何听。今晚坐落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将正式开园并进行首场演出。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公园规划1000人户外主舞台、1000人室内电音舞台及多处小型不插电舞台，覆盖全类型演出场景，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广州音乐公园商务总监梁杰申，
2: 现在大家对音乐文化慢慢会更多的微型化，我们希望是把各种小群体融合在一起，把它整个公园真真正正变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公园，更希望是通过广州音乐公园开发或者孵化更多的音乐 IP， 它会丰富我们的整个音乐文化产业。
0: 从风靡全国的流行金曲到湾区音乐产业的蓬勃发展，广东始终站在音乐变革的前沿，这背后靠的是兼容并蓄的岭南文化特质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流行音乐的边界仍在不断拓展，广东音乐正以作品为底气，以技术为依托，以场景为突破，在新的时代浪潮中涛声依旧。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副主席陈杰明，
3: 歌曲的作用很大，小小的作品真的做火的话呢，它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要知道有个地方很大的市场，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要加商圈，它是打开它的想象力，广东这块土地它永远这个种子在那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举行新闻通气会，宣布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及系列配套活动将于8月31号至9月6号在广州市举行。本次会议以创新驱动合作共赢为主题，将汇聚 APEC 各经济体代表，共同探讨亚太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的合作路径。本台报道。
0: 第32届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是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会议期间还将举办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APEC 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一系列配套活动，围绕创新生态、数字赋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
5: 我们特别希望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挖掘合作潜力，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共享亚太区域发展的机遇，为亚太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注入新的活力跟动力。
0: 作为本次会议的举办地，广东已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目前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均已确认参会参展。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
6: 当前啊，广东已有近870万家中小企业，约占全国的1/7，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超过2700家，省一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超过30000家，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是超过40000家。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江门6个市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4点城市，累计推动超50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了数字化改造。
0: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志涛，
7: 策划了6条主题线路，将城市风貌资源与多边外交场景有机融合，串联广州1000年城脉、文脉、商脉，让嘉宾城镇感受广州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独特魅力。
0: 同期举办的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是本次会议的重要配套活动，将吸引超过21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全面展示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方面的最新成果。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静泽，
8: 在展区的设置方面，本届展会设置国际展区和港澳台展区，预计将有超过40个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

0: 家优质境外企业参展，参展展品涵盖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特色消费品、高端食品、轻工和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示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和经贸合作的潜力。
1: 今年全省四级人大联动、五级代表行动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近日代表们到广州、东莞、深圳多地下沉园区企业，倾听市场主体呼声，助力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本台报道，
2: 代表们走进广州人大代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软件和互联网三大产业联系点，了解到联系点创新拓宽代表履职渠道，助力新塘街道智慧城片区企业与行业上下游企业、机构等达成合作意向，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广州吉星智源总经理黄天池，
3: 在上游的这些合作过程中，能够很好的找到合适的上游的供应商厂家，那么在下游的合作过程中，我们也能够对接到区里面优势的三甲医院。
2: 2025年底以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因地制宜设立19个市级人大代表产业联系点，截至6月底，组点代表累计提出全国人大代表建议18件，省市人大代表建议共122件，其中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产业联系点组点代表的意见被吸纳进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报告，助力形成三件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北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红，
4: 作为产业联系点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一般是通过走访企业去了解一些企业的诉求，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在产学研转化这块，我们会跟一些高校去沟通，把双方的资源打通。
2: 为更好服务产业发展，东莞将联络站建在产业链上。去年12月，东莞市家具行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后街成立。东莞市楷模家居用品制造有限公司行政部总监张国良，
5: 通过我们联络站给予一些信息客源，增加了很多的从生产到销售前期的开发，这些给了我们很大的帮扶。
2: 东莞市后街镇人大代表、东莞市家具行业代表联络站站长、东莞市创域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荣，
6: 以前单打独斗啊是比较艰难的，尤其到海外去会面临海关当地的一些法律法规，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东莞的优秀的一些企业，他们有的产品也有的品牌也有原创，集合到一起去，然后抱团的方式把我们的集合店整合在一起，输出到每个国家去，把我们最后一公里服务。
2: 政府投资项目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对政府投资项目长期以来结算难、决算慢、欠款久的老大难问题，2025年7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工作的决定经表决通过并施行。深圳人大以小快灵的决定推动完善工程价款结算制度，提高政府投资项目双算效率。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俊，
7: 这次呢是从政府自己要加快双算来推动工程款的支付，去解决我们劳务工的欠薪问题，所以说这次的决定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是敢于担当的一种作为。
2: 据了解，决定出台后，深圳市2025年政府投资项目计划调增结决算款80亿元，较年初安排增长约三倍，共彻底清理261个市政府投资项目双算尾款，较出台前2024年增加 57.2%。 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办公室主任林慧华，
8: 人大的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来出台一个小切口的决定，企业的资金回款快了，企业也都活起来，可以再扩大再投资生产，打造一个在深圳做政府投资项目不拖欠一流的营商环境口碑。
9: 肇庆封开鹤江南段几字湾片区是广东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片区，当地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聚焦乡村风貌提升、特色产业链建设、农文旅融合发展和青年返乡创业，走出一条城乡融合振兴新路径。本台报道，
2: 走进几字湾片区鹤江湾沿村社崭新，当地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土，将岭南广府元素融入农房改造。目前沿线已完成外立面改造4200多栋，

0: 所有自然村达到美丽宜居标准，鹤江水质常年保持二类以上，建成观景平台、壁道等景观节点30多处，为文旅引流打下坚实基础。肇庆市丰开县江口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挂职张守波。
1: 村集体呢，去年呢接近50万，闲置农房还有竹林地呀、啊，或者一些山地呀、啊，反正这些项目用到的地都是我们街道和村干部去做的，包括农房改造啊、屋顶光伏啊。
0: 产业振兴是片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当地立足丰开杏花基优势，推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龙头企业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带动3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肇庆市丰开县广远家禽育种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艳英：
2: 第一个产业就是种鸡的产业，第二个产业就是我们食品生加工，第三个产业就是我们做农庄的。去年的产值的话都要有4000多万了，养殖那个杏花鸡的话都有2000万只。
0: 依托杏花鸡产业带动，片区盘活鹤江山水资源，发展民宿、水上运动等业态，已培育精品民宿12家，节假日时一房难求。同时组建强村公司、微工厂和合作社200多家，就近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近4万元。肇庆市丰开县水上运动休闲中心负责人何伟豪：
3: 主要是有闯关啦、啊，还有游艇啦、啊，还有充气城堡啊，这些节假日最多的话可能会去到1000人左右。
0: 青年返乡创业同样亮点纷呈，片区打造月桂五乡人青创营平台，以吸引20个青年创业项目入驻，覆盖民宿、旅拍、文创等业态。乡立方集团广东区域总经理陶淑丽：
4: 在这个项目上呢，我们是做到的是双人驱动，一就是把这个文旅品牌打好，二就是如何为我们几字湾上的每一个业态做到我们人才的配套。
0: 未来肇庆丰开将持续做强杏花鸡全产业链，打造百里鹤江回环旅游线路，深化月桂合作，对标4A级景区，完善配套设施，持续放大几字湾示范效应，绘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5: 营商观察。海鲜定价不透明，消费信息不对称，长期困扰滨海文旅发展。惠州市惠东县创新推出全国首个海鲜价格阳光比价数字化闭环机制，通过商户提报、事件复核、游客实时横向比价，规范经营，惠及游客，赋能诚信商户，打造滨海消费治理惠东范例。本台报道。
6: 老板，今天有来什么海鲜吗？
7: 有啊，今天来了花蟹、皮皮虾。
6: 那今天新更新的价格有更新到我们的价格公司系统吗？
7: 有，每天都有的。
0: 一大早，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就来到了双月湾景区，对当地的多家海鲜餐馆进行日常巡查。每天10点之前，代表商户就要通过惠东顺心游商户端录入当日海鲜售价，规范标注品类、规格、单价。消费者可通过小程序实现未进店先知价。海鲜店店主：
8: 每天早上开业之前，我会先打开惠东顺心游小程序，把当天店里的海鲜价格填写上去。每天价格不同的话，我们也会在小程序里面填写当天的价格，客人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明码标价嘛。
0: 商户提报的价格并非直接公开，而是进入惠东县市场监管局的复核通道，市监部门在每天上午11点前完成审核，对异常报价予以询问核实，确保公示价格真实合理。这套实时比价体系属于全国首创数字化监管新模式，将单一价格监管转化为诚信商户的线上展示窗口。惠东顺心游运营总经理李楠：
9: 商户每天报价的时候，我们会记录他昨日的海鲜价格，今天上午如果报的价格呢偏离了很多，系统上会有一个预警。
0: 阳光比价不只是线上比价数字化工具，更依托整套配套制度。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梳理投诉热点，建立5位一体价格监管长效机制，出台餐饮价格规范指引，明确标价计价要求，整治低标高结、缺斤短两乱象。线下在景区等点位设置标识与二维码，方便群众查询价格。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何小玲：
6: 我们还创新推出消费前计价告知确认制度，要求经营者在加工海鲜前必须将预估的总价明确告知消费者，并获得签字确认后再加工，源头掐断事后价格争议。同时我们还在沿海主要的海鲜市场入口设立了8个便民服务点，确保消费纠纷及时解决，及时回应消费者的诉求。
5: 志向未来，
10: 一通热线连接万家民生冷暖。在全面推进12345政务热线即接即办改革进程中，广东正应用人工智能技术重塑诉求受理、工单处置、风险预判全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接诉走向主动治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AI 智慧热线体系正在全省落地铺开。本台报道。
0: 走进广州12345话务大厅，接线声此起彼伏。记者看到话务员工作屏幕上除了常规工单系统，还有一个智能坐席助手界面。市民来电时，系统不仅实时将语音对话转为文本，还自动匹配知识库，推送对应政策要点和解答指引。广州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话务员李志妹：
11: 针对咨询类工单的话呢，现在系统可以是说自动找到对应的一些政策以及知识点的指引。
0: 广州政务热线日均处置工单约10万单，针对话务员培养周期长、工单错派率高等痛点，广州12345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从前端话务登记和后端诉求转派两个环节协同发力。前端上线智能坐席助手，实现智能填单、关键词自动提取等功能；后端依托智能派单系统，实现工单秒级精准流转。广州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副主任周翔：
12: 部门可以依据分析报告，对诉求高发区域加力巡检频次，实现精准施策。
0: 这条热线高效运转的背后，是广东电信搭建的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5位一体智能底座，全面重塑了热线运营模式。平台落地、智能受理、智能分拨、政策推送、重复工单合并、社情民意分析等功能，彻底打破过去人工判别、经验处置、被动接单的服务模式。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小平：
13: 政务热线诉求繁杂，各个地方的这个标准不统一，市民口语多样，我们对海量的热线工单开展专业的数据清洗，建立语料闭环回流的这样一个机制，沉淀广东本地政务热线的专属语料，持续迭代模型，落实全流程效能监测，动态优化模型的表现。
0: 广东以算力为基，以模型为翼，持续深化一地创新、全省复用的湾区政务服务样板。目前，智能客服、智能助手、智能派单、并单等场景正向全省各地市推广应用，带动广州广接智办、深圳民意速办等品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画上了句点，但南粤大地的体育热潮仍在继续。8月22号至23号，作为广东本土标杆足球赛事 IP 的粤超接棒省运会，正式鸣哨，开启淘汰赛的火热对决。本台报道。
0: 日前，粤超茂名队坐镇主场，与清远队开展8强附加赛首回合的较量。本场比赛吸引大批球迷到场助威，延续着茂名市的体育氛围。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以0-0打成平手。粤超茂名队球员吴昭义：
15: 下一场回到他们的主场，我觉得我们就是保平争胜，就是先争取一个平局吧。然后呢，如果表现好的话，我们争取拿了一场胜利。
0: 东莞队与阳江队的较量也较为精彩。上半场东莞队率先破门，阳江队扳平比分。下半场第85分钟，阳江队反超比分，但在3分钟后又被东莞队顽强扳平。最终双方握手言和。粤超阳江队球员叶志威：
16: 这个是粤超我第一个进球嘛，也是任意球，然后今天终于取得这个进球，非常开心。
0: 粤超东莞队球员郑文楚：
17: 我希望我们在下一场主场对战阳江的时候能够做得更好，全力以赴。
0: 另外两场比赛，汕尾与肇庆、揭阳与佛山均战成0-0平手。 8月29日八强附加赛次回合，八支球队将争夺最后四个晋级八强的名额。次回合球票已于昨天下午14时开启预约，在26日晚22时截止。
10: 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昨天在广州图书馆举行。今年全国残疾预防日活动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当天，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正式成立，将进一步健全全省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服务专业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康复专家在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领域政策建议咨询、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工作决策的科学化、专业化、民主化，提高全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管理服务水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岳残轩的报道。
14: 本台消息，2026广东智慧物业产业博览会日前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C 区开幕。本届博览会展馆面积超10,000平方米，吸引近200家物业企业与科技供应链厂商参赛。恰逢广东物业管理行业发展45周年，本届展会以智慧转型为核心主线，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成果，搭建长效供需对接平台，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注入动能。
10: 本台消息，第10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日前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 区落下帷幕。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方米，汇聚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全国21个省级行政区、44个城市的433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吸引专业观众及市民9.1万人次，现场成交额1362万元，产业合作签约36项，意向合作金额超7.6亿元，规模与时效双创新高。
14: 据湛江海事局介绍，受台风紫檀影响，琼州海峡海上风力将持续增大，经两岸相关单位会商，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9时起全线停运，具体复运时间将根据台风动向、海上风力实况综合研判后另行通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10: 本台消息，近日肇庆市高腰区新兴江彩虹桥正式投入通行，这是国内首座国产碳纤维锁斜拉桥。工程的落地标志着国产碳纤维锁在桥梁工程领域从局部应用走向全面应用。
14: 新闻浏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0: 15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
14: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传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传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1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过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0: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昨天发布《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在强化行业自律、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一系列安排，旨在促进智能体支付应用安全、合规、可持续发展。
14: 国家能源局昨天介绍，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1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8: 肇庆广播新闻，
19: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出台五大行动，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瞄准生物医药配套蓝海，四会石狗镇建成肇庆首个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广宁唱响，以歌润乡土，以文兴乡村。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0: 绿美肇庆在行动。
19: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肇庆市推动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制定实施，传承弘扬粤山造林光荣传统，锚定产业提质目标，聚焦林木经济筑基强链，林下经济扩面增效，林服经济扩能提质，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林业领域改革赋能五大行动，配套推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构建临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市林业第一产业产值力争突破180亿元，林业产业总产值超700亿元，实施林木经济筑基强链行动，采取6项举措筑牢产业根基，推动木材加工业转型升级，到2030年，新引域规上板材加工企业5家以上，基本形成上下游贯通、产销工一体的现代木材加工产业链，推动临江纸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资源循环、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产业发展体系，优化林产化工产业布局，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知名松香、肉桂、金参加工产业高地，全力打造绥江主产业带百亿集群，到2030年主产业总产值达200亿元，优化花卉苗木产业格局，全市优质苗木生产基地面积超5000亩，深入实施国家储备林建设，建设国家储备林100万亩，储备林加复合经营基地5个以上，实施林下经济扩面增效行动，包括3项举措深挖山林价值，推动林下种植扩面提质，建设1000亩以上林下中药材基地12个，林下种植面积达170万亩，发展特色优质林下养殖，重点发展杏花鸡、黑山羊等地方特色林禽林畜养殖，林下养殖经营面积40万亩以上，提升林下产品供给能力，加强林下产品主产区初加工与仓储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成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的林下经济产品产销地，实施林服经济扩能提质行动，通过3项措施拓展融合空间，大力发展森林康养旅游，重点打造建设环顶湖山旅游休闲生活带、西江三峡郊野山地公园群、封开鹤江碧道画廊美碧带、绥江旅游风光带等生态旅游空间，发展林业新质生产力，探索人工智能加林业，完善林业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实施经营主体培育壮大行动，聚焦3项措施增强发展动能，高标准建设林业产业园区，重点打造端州至鼎湖康养旅游集群、广宁至四会至怀集产业集群、高腰至德庆林药产业集群，扶强林业产业发展主体，培育新增省级以上林业龙头企业5家以上，提升林产品品牌知名度，打造肇林优品区域公用品牌，形成5个以上有知名度、有影响力的林产品品牌。 实施林业领域改革赋能行动，包括三项举措，释放制度红利，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构建权属清晰、权责明确、流转规范、监管高效的集体林权制度体系，探索现代化国有林场经营模式，力争建成一至两个现代化国有林场，稳步推进林业碳汇开发利用，探索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加碳汇保险加林业碳汇收储新路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8: 越来越好，百千万。
19: 随着国内创新药、生命科学产业加速发展，科研领域对合规实验动物的需求持续攀升，为补齐区域生物医药科研配套短板，2025年5月，位于四会市石狗镇的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成肇庆首个规模化合规实验兔养殖基地，填补了本地合规实验兔供给空白。同时，石狗镇也打破单一产业发展格局，实现产业多元发展。宏盛兔业位于石狗镇石狗村委会上塘二村，标准化兔舍被群山环抱，外部生态环境优良。记者日前来到这个养殖产业园区，看到一只只毛色洁白、耳朵粉红的实验兔安静地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告诉记者，这批兔子经过两轮严格筛选，即将出栏交付。采访当日，就有400多只实验兔将发往一家生物科研实验室。四会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宏盛兔业负责人王俊：
1: 本厂占地10亩，建有7个棚，粮产达到15万只，实验兔主要销售以大湾区为主，一些高校、医学院还有实验室。
19: 当地生态优良，交通通达性高，可有效缩短供货半径，依托优质营商环境与属地政府支持，项目从落地到投产仅用时5个月，跑出产业建设加速度。基地严格对标国家实验动物养殖标准建设，种苗均引自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同时配备自动化温控、通风设备，搭配常态化病原检测，全方位保障实验兔健康稳定。
1: 一方面呢是交通便利比较方便，第二方面呢是政府比较支持，石狗是属于一个农业镇，比较支持种植还有小型养殖。第三呢就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没有污染，不是工业区。
19: 在养殖管理上，基地摒弃传统散养模式，实行全进全出49天标准化循环繁育体系，完全满足高端药理、疫苗研发、眼科及皮肤毒性试验等科研眼科要求。目前基地优质实验兔职工大湾区科研院校、生物医药实验室及创新药企业，市场前景广阔。该项目落地投产，不仅丰富了石狗镇特色特种养殖产业业态，完善区域生物医药配套产业链，更以特色产业赋能百千万工程，为肇庆生命科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2日晚，2026年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在广宁县收官。赛事以文艺为媒，以文明铸魂，以歌声传情，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全民参与的乡村音乐盛宴。当晚在广宁县城市中心广场，15位选手轮番登场，婉转悠扬的乡土歌谣娓娓道来，热血昂扬的流行金曲燃动全场。记者发现，在选手演唱前都会播放他们精心制作的家乡推介短视频，镜头之下广宁竹海风光、端州珊瑚澄江、四会玉石文化等家乡特色一一亮相，把各地风景人文浓缩在短片之中。选手化身家乡推介大使，让每一曲演唱都带着浓浓的乡土印记。最终广宁选手包揽赛事前3名，将代表肇庆与全省各地歌王竞赛。广东乡村歌手大赛肇庆赛区选拔赛冠军 M2 组合许一琼、程良浩：
21: 大赛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人的平台，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可以更好的提升自己的唱功。
22: 接下来的话，对于参加省赛，我们也是发扬我们的广东的粤语歌曲的那个传统文化啊， 把我们肇庆的一些美景啊、人文文化啊这些融入到歌曲里面，融入到表演里面去。
19: 本次赛事全程紧扣精神文明建设主线，把群众文艺舞台打造成传播文明新风、涵养淳朴乡风的实践阵地。参赛

0: 选手涵盖青年学子、基层干部、行业从业者、退休群众等各行各业，全民登台，全员参与。选拔赛评委梁慧聪：
1: 在这一届的大赛上呢，首先我觉得选手们在演唱风格上呢，并不局限于单一的一种唱法，而是呈现出一种跨界融合的特点，把流行的唱法与民美的唱法呢就大胆的结合，在传统与现代的这个碰撞当中呢，就赋予了歌曲的一种新的生命力。
0: 深载音乐工作室音乐总监陈英华：
2: 这个比赛肇庆赛区在广陵举办已经是连续三届了，我们看到现场我们有这个推广的视频，视频的内容呢涉及到我们的土特产、人文啊、地理环境啊、美食啊等等，也是对广陵是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
0: 本次赛事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助力、媒体助推、群众参与的多元共建模式，让惠民文化活动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广东百盈花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伟斌：
3: 那这场活动呢，能够搭建企业与市民之间的良好的情感沟通桥梁，传递共建美好家园的品牌理念。
0: 接下来，广宁县将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明实践融合发展模式，扶持乡土原创文艺精品，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以高质量乡村文化建设赋能百千万工程。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精神文明创建。
0: 22日晚，宋城秦韵书香端州音乐艺术展演在恒玉城广场举行。作为南国书香节的公益惠民活动，这场演出把读书和音乐结合起来，近50名孩子登上舞台展示才艺，节目内容丰富，既有老味道，也有新潮流。古筝合奏、九州童、唐诗串烧，把古诗词唱成了歌，钢琴四手联弹、中外合奏尽显传统韵味，吉他弹唱和乐队表演则充满青春活力。活动演出方负责人崔楚敏：
5: 文字铸魂，乐声润心，阅读启迪思想，音乐抒发精神，二者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我们希望打破阅读与艺术的边界，做到以书为媒，以乐传情，把音乐展演融入书香节的文化场景之中。
0: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通过接地气、有内涵的艺术形式，推动全民阅读与美育普及，让书香与琴韵真正融入百姓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怀集县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以防蚊灭蚊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行动中，各乡镇街道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手持扫帚、锄头等工具，对村道、巷道、房前屋后、沟渠绿化带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清理，清除积存垃圾和杂草，疏通排水沟渠，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隐患。大港镇政府工作人员曾木华：
6: 全面清理户内积水点位，推进房前屋后环境清理，对室内居住场所、户外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降低蚊媒传播风险。
0: 清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防控知识科普，向群众发放蚊媒传染病防控宣传资料，详细讲解传播途径、发病症状和居家防蚊要点，引导群众自觉维护环境卫生。群众周阿姨：
7: 交通站入户，务必屋有积水防蚊。
0: 据统计，自8月1日以来，集中爱国卫生行动累计出动人员20769人次，清运垃圾杂物3795吨，消杀覆盖面积622.52万平方米。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3日晚， 2026第四届肇庆环星湖蓝带啤酒嘉年华闭幕式在牌坊广场举办。这场为期九天的夏日文旅狂欢盛会正式落下帷幕。当晚牌坊广场人头攒动，舞台周边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举起手机记录闭幕式精彩瞬间。现场 DJ、MC 热力开场，歌舞、国风特色节目轮番登台，啤酒趣味互动游戏接连上演，台下欢呼喝彩声不绝于耳，热烈欢腾的夏夜氛围为本届嘉年华画上圆满句号。第34届广州博览会于21日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应广州市政府邀约，肇庆组织超40家企业参展，展位超90个。我市精心打造肇庆主题展区，汇集电子消费品、特色食品、工艺精品、家居用品、农副产品、服装等大批肇庆优质产品。记者从端州区获悉，今年上半年该区社会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内需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前20家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累计完成销售额 48.52 亿元，同比增长 9.77%。 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天宫跑出 38.15 秒，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在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中，13岁的江月汉和14岁的袁清城夺冠，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首金。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据伊朗方面8月23日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22日晚表示，伊朗应以理性方式使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3日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
8: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铸魂强基，德高祭精，致敬所有守护生命的遗失。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鼎湖区九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区人大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鼎湖区2026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0: 济世救死扶伤的职责与担当。今天就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心声。在鼎湖区中医院的急诊科室里，何志芳医生像往常一样接诊着每一位前来问诊的群众。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的科室之一，24小时有医生坐诊。前来问诊的群众有看感冒发烧等基础病的，也有需要留观治疗的老人，同时还会有120救护车随时可能送来的外伤、心梗等危重症患者。坐诊医生需要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和心理素质。从医30年来，何医生始终保持敬畏生命的初心，认真平等对待每一位患者。鼎湖区中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何志芳：
1: 咁最基本要敬畏生命啦，系嘛？咁就要一视同仁啦，即系啲病人无论佢系贫富啦，都唔应该区别对待。医生咧就唔系唔止一个职业啦，嗬。相对于其他职业嚟讲，嗬。咁我哋仲要守护身边人个健康啦。
0: 相对于急诊科的争分夺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辖区居民口中最信得过的人。在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诊室里，龙文斌医生已经换好了白大褂，开始了一天的坐诊。来看病的多是周边的老街坊，有人来开药，有人来测血糖，有人拿着体检报告来咨询。遇到行动不便的，就背起出诊包上门走访。听起来好像都是些小事，但这些小事是千家万户的健康大事。附近居民：
2: 好好，态度样样都好好，睇病又好，又啱啊，
3: 样样都好，个女都好，都好热情啊，我好。
0: 坑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主治医师龙文斌。
4: 心怀人心与责任，时刻把群众健康放在第一位。扎根基层行医这些年，我更加明白基层医生守护的是千家万户的日常健康。虽然日常工作琐碎繁杂，但能实实在在为百姓缓解疼痛，守住健康关口，这一份踏实和价值感就是我一直坚持从医的初心。未来我将继续坚守行医初心，打磨专业能力，耐得住平凡，扛得住责任，做好老百姓家门口可靠的健康守门人。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

0: 綜合廣播敬請對時，依家係北京時間8:00。
1: FM 92.9，肇慶廣播電視台綜合廣播，淮澤周邊地區調頻 FM 101.8，豐開周邊地區106.8，德慶周邊地區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